0: 这是周深带来的慢慢，在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呢？
1: 嗯哼，
0: 你的哪些行为展现出你这个人非常的讲究呢？
1: 嗯，
0: 欢迎各位可以分享过来。就是有很多方面嘛，比如说你用的某个东西让你这个人非常的讲究。比如说我能想到的有一些朋友，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完全不涂护手霜
1: 啊，
0: 但凡我身边有一个就是把涂护手霜这件事情贯彻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就会觉得
1: 他的手油油的，
0: 可讲究，不想跟他握手，别碰我，就我就觉得他非常的讲究。
1: 嗯，
0: 然后咱们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事嘛，就比如说只要他自己的手沾到了水，那是一定是必须要再涂一层护手霜的。
1: 我觉得很讲究的是把自己的工位上面摆满了很多的茶。
0: 嗯，啊，摆满了很多茶。
1: 对，菊花茶呀，然后各种各样的茶叶，
0: 哦，
1: 然后摆满了，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什么呀？
0: 茶台。
1: 啊，不是茶台，它有一个便携式的，就是那个叫有公道杯呀，然后有什么，
0: 哦，
1: 就有一套那个东西放在那里，我就觉得很讲究。
0: 整个工位就变成一个茶台了，
1: 我就感觉他不会再离开自己的单位，
0: 每天在那就过得非常的惬意。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这个讲究这件事情，你有哪些非常讲究的行为，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一聊。
1: 那接下来8:06就要开始我们的游戏喽。
0: 我们今天依然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当然你猜到是哪首歌曲之后呢，也要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
1: 嗯，
0: 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词是电话 telephone。
1: 所以你要唱那个 Beyonce 和 Lady Gaga 的
0: Hello Hello Baby You Call the 不是这首啦，电话啊。
1: 嗯，
0: 我们刚才麦上找到了两首非常非常
1: 经典，不经典吧？我就问你，是不是两首非常都很经典？
0: 太经典了！
1: 我跟你讲，朋友们，如果说我们唱的这两首，
0: 嗯，
1: 你也会唱，你可以发这个30秒的视频投稿啊，朋友们。
0: 对，
1: 你选一个吧，你唱哪个？
0: 那我选那个说唱的那个吧。
1: 那不行，你只能选另外一个。
0: 那我选另外一个。
1: 嗯，
0: 我忘了。啊，
1: 你看，给他准备好题。他也不记，
0: 好，
1: 自己也想不起来。
0: 来，我的电话是这样的，嗯嗯嗯嗯嗯嗯，电话，嗯嗯。
1: 你可以再往后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噔噔噔噔，好，可以了，
0: 嗯嗯嗯嗯嗯，好，该你了，
1: 嗯，该我了。我的这个说实话有点难，
0: 嗯，
1: 因为他是在intro那个地方，对吧？他在intro那个地方，然后他后面好像没有了。
0: 我看你咋唱这个今天，
1: 我知道咋唱。
0: 我觉得这个今天不是唱的，他这个有点，你要不朗诵吧？
1: 是这样的，是。我这前面如果是说的话，我也不能说，是不是？我只能说，嗯嗯，打电话，打嗯电话呢，
0: 嗯
1: 嗯
0: 嗯
1: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大家真的不会生气吗？
1: 大家不会猜的，说不会说猜不到吧？你觉得难不难？
0: 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就是这首歌曲啊，再多给一点提示，就是，
1: 你要提示这首歌吗？
0: 他对。
1: 这首歌也要提示的话，那我们那首歌还怎么办？我就不用提示了，如果真的猜不到就算了。
0: 那行，好，那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我们的这个正确答案的电话出现在哪个地方呢？
1: 电话，哎呦，感觉要给 Tony 打电话。
0: 但是我觉得
1: 我这样，你说我这样提醒可以吗？
0: 嗯，可以，
1: 嗯，
0: 非常的明晰了。
1: 这个歌手呢，嗯，他有一首歌曲马克非常的喜欢，嗯，
0: 对，
1: 甚至把他占为己有，说是自己的说是自己的代表作。
0: 每次去这个线下演唱的时候，我就很想唱他的那首歌曲。
1: 所以当这首歌我跟他提，我说要不要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这首歌会不会成为你的代表作，他说 maybe，
0: 嗯，
1: 可是我觉得他可能很难成为你的代表作。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和这个里面唱的事情，你现在做的事情和这个里面唱的事情是背道而驰的。
0: 哦，对对对，是的。
1: 因为他最近一直在说要把自己的头发留长
0: 啊，是。
1: 但这首歌他讲的不是这件事情，
0: 对，
1: 讲的是相反的事情。
0: 没错，大家已经
1: 有人猜对吗？
0: 已经非常明显了吧？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吧。有了， 已经有正确答案了。
1: 我觉得都提醒到这个样子了。
0: 是的，
1: 哪怕是不会唱都能猜到要说啥了吧，我觉得
0: 是的。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就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吧。在唱歌之前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准备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1: 是的，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哈，据说是所有的面膜里面卖的最好的。
0: 对，
1: 我觉得除了它非常好用之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优惠的力度真的很强。
0: 哎，是的，
1: 对不对？
0: 我们现在是99直接到手四盒。
1: 对，
0: 以前可是99，就是最开始上市的时候99一三盒，后来是99一盒。
1: 但是如果现在你添加启微的话，再额外加赠两片试用装，加在一起的话是22片了。
0: 没错，
1: 先试后买，买的安心，买的放心。99拿走四盒正装，加上两片试用装，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而且用的是丝路云纱膜布，非常非常的贴肤。你在晚上睡觉之前贴一片冰冰阵阵的面膜，你随便怎么铺床它都是不会掉的啊。
0: 哎，是的，
1: 而且安全放心，敏感肌是可以用的，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我看像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之前经常会参加我们的这个唱歌环节的兔子呀，一只绵羊，一只绵羊答对了我的那道题。
0: 对对对，
1: 那你唱吧，我猜你就会唱了。
0: 各位歌手朋友们，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0: 这是梁咏琪带来的短发，在8: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梁咏琪的这首短发就是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哈。
0: 是的，我们接下来
1: 大家唱的怎么样？
0: 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只能给整体给到一个6分。
1: 哦，为什么？是谁拉低了这个分数？
0: 大家一会儿听吧。现在反正我是希望咱们能有更多的歌手来投稿。
1: 大家唱的都是短发这首歌吗？
0: 不是，也有唱错误答案的。各位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哈，演唱一下今天梁咏琪的短发，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错误答案也是可以的。
1: 哎，没错。那接下来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下墨镜。你参加完了我们的歌手，将来大火了以后，怕被别人认出来，是不是要戴墨镜？
0: 是的，一是这个怕被别人认出来，二是这个闪光灯有时候闪的眼睛确实是不舒服，
1: 对眼睛不友好的。
0: 对对对，你得戴一个墨镜啊。戴墨镜呢，咱们也别随便戴一个，咱们戴一个有品位的。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它也是星之泪出街同款。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墨镜，你先来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子。我们准备了黑白两个颜色，你如果说想要这个常规更百搭一些，你就选这个黑色。想要让自己呢更出片，更有这个杂志风啊，包括这个科技风之类的，你就可以选这个白色。
1: 但我想辛芷蕾如果出街戴的是香奈儿墨镜，照样会被认出来吧。
0: 对，
1: 因为他没有盖住自己就是最有特色的地方。
0: 对，是的。还得戴着口罩啊。
1: 对，没错。
0: 今天我们准备这个墨镜，你可以回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平时你在线下专柜买一支的价格是3800，今天我们1099就直接到手了，直接2.9折。然后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奥莱仓直发，也支持你线下专柜去验。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墨镜来看一看。
1: 对，今天是咱们的这个奥莱捡漏专场哈，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墨镜，朋友们就是听到就抓紧时间下单就可以了。因为刚才还有朋友问白兰地没了吗，
0: 前几天说的时候
1: 你不抓紧时间下单。
0: 对，
1: 我们的这个东西真的是说下线就下线的。
0: 哎，是的，是的。
1: 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墨镜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鸳鸯腿素颜神器，百年奢侈老牌哈。香奈儿从包包到彩妆到饰品，其实随便一条线都是业界的标杆。平时一副香奈儿的墨镜要3800，今天这个奥莱的捡漏专场直接是1099拿回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墨镜就可以看到了。
0: 对，
1: 首先呢，这一款也真的是香奈儿墨镜里面的断货王哈。首先它是这个猫眼的造型，修饰脸型，微微上扬的一个猫眼的线条，戴在脸上是不挑脸型的。
0: 没错，
1: 圆脸戴上，拉长面部的线条，显瘦显精神；方脸戴上，弱化下颌棱角，柔和轮廓；菱形脸戴上，刚好填充太阳穴的凹陷，修饰颧骨的高度；椭圆脸戴上，更是锦上添花。所以呢，就是颧骨高呀，下颌宽呀，包括太阳穴凹陷等等都可以被它修饰的服服帖帖的。
0: 没错，戴上之后直接就可以把你的脸型修饰成小 V 脸啊。很多这个朋友买墨镜特别怕的就是戴上之后显脸大，这个的设计就是恰恰相反，它是往上走的线条，让你低调又吸睛。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墨镜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另外我们这个设计啊，它是一边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字母的 logo，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的小 logo， 两种不同的设计，一左一右，不对称，但是呢非常的和谐，也不会就是非常的张扬哈，也很有这个辨识度。你平时你在线下专辑想买这个要花3000多，今天在我们这只需要2.9折，1099就可以到手了。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直接来发送墨镜，可以一键下单。
1: 对，而且那个镜腿上的 logo 呢，也是拿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的，每一颗牢固精致，也不会轻易脱落，每一处细节都在提醒你，它真的做工也非常的精致，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经得起这个价钱。原价3800，今天我们捡漏的奥莱捡漏时刻，2.9折，1099直接拿回家。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墨镜就可以来下单了。8:20，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
0: 今天让各位演唱的作品呢是梁咏琪的短发，然后刚才我们两个人唱的错误答案，一个是这个失恋阵线联盟，一个是野狼 disco。 它里面的那句我们要不要给他公布一下，知道
1: 就对的，怎么蹦蹦打电话呢，摇头呢，什么什么心累得发，
0: 没错没错，
1: 电话居然出现在 intro 上面，也是让我们很难达到。
0: 是的，
1: 而且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两个想选了半天和电话相关的、唱到那儿发现不是电话。
0: 对，就比如说那个怎么你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他那是
1: 手机如果半夜被
0: 手机吵醒，
1: 对，
0: 不是电话。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看大家唱的怎么样吧。首先第一位朋友兔子，掌声有请。
2: 哭得喉咙沙哑，
1: 沙哑了，
2: 还在拼命装傻。我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他的发。
0: 我觉得兔子发量应该挺多的。
1: 为啥？
0: 因为就是他唱出那种，就是我想要把我的头发剪短，夏天太热了。
1: 他头发发量很多，
0: 对，
1: 来听听没必要。
0: 你，
1: 听听没必要的发量，我们听一下。
0: 掌声有请。
2: 我一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
0: 请点评。
1: 我觉得他的发量啊
0: 怎么样呢，
1: 他发量是这样的，就是虽然量少但是每一根很粗。
0: 哦，也是差不多
1: 可以吧、
0: 对对对、但是今天演唱的也非常不错啊。来听听看下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一只绵羊。
2: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1: 噔噔噔，
2: 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1: 噔噔噔噔。
2: 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
1: 我觉得绵羊想了半天，
0: 对，
1: 发现那个野狼 diss 不好拿捏。
0: 他中间那个地方唱了，感觉好像就是在等你给他噔噔噔呢。
1: 哦，对呀、
0: 对，
1: 我一看，因为场子不能干嘛，我一看中间有点空，我得赶紧给他填上。
0: 没错，今天各位演唱都非常不错啊。那接下来各位这个评委老师也可以点评一下以上三位歌手的表现。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我们稍后见。
3: 音乐有话说。FM90.0，My Radio。
4: 嗨，我是佳阳。月巡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5: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六天五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元，前十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6: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7: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8: Wake up.
9: Wake up.
10: Hey.
8: Yeah.

0: 这是维里安带来的在你身边，8: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你有没有哪些行为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就非常的讲究，或者哪些行为你觉得就是别人做起来就非常讲究。我觉得有件事情就是补涂防晒这个事情
1: 听起来很讲究。
0: 对啊，
1: 在默默的夸自己是吗？
0: 因
1: 为我其实周围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人补涂防晒，
0: 那我
1: 只有你在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0: 我其实就是也只是那天做了一下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一天的时间都在户外要接受这个太阳的炙烤的话，你肯定是要补涂一下的。当然就是也得看你用的是什么产品，
1: 有些产品它是不用补涂的，对吧？
0: 对，就比如说那个欧莱雅的不对，那个兰蔻的小白管，那个防晒它是用的他们家的麦色绿科技全波段防晒，
1: 对，
0: 它就是不用补涂的。你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一点，到下午就完全够了，一整天。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就是因为它不用补涂，所以它比较耐用哈。它一瓶其实也挺贵的，一支50毫升是原价760，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回复防晒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价格是3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
0: 对，
1: 加在一起是100毫升，100毫升这一个夏天绝对够了。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防晒呢它的肤感非常舒服，很多人不太喜欢涂防晒就是因为害怕夏天太黏腻了，自己的脸不清爽，但这个它就是那种绵密的云朵的感觉，你涂在脸上就像是给自己涂一个乳液一样，很快就吸收了，就是也不会觉得很黏腻，而且后续上妆。

0: 个蜜汁的网给牢牢的罩住，紫外线就不会伤害咱们的皮肤了。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3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一共到手是100毫升。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两个字来一键下单。
1: 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溯源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新款的小白管，新款它厉害之处在于除了物理防晒以后，它还有这个化学防晒。物理防晒没有防住的，它进入到你的皮肤之后呢，化学防晒可以帮它消解掉，相当于是双重保证。
0: 哎，对对对，没错。如果说你的防晒最近快要用完了，或者是你要那个想要再多囤一囤，因为防晒这个事情其实是一年四季都需要来做的，不是说夏天太阳大哎涂一涂防晒，秋冬的时候这个云层比较薄，紫外线也是会伤害皮肤的，所以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来囤一囤，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两个字399，到手2支50毫升的正装。
1: 对，月初卖光之后很多人催补货哈，所以呢这次的数量也是依然有限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Beyonce 带来歌曲 Morning Dew。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酷热难耐的夏天，水上乐园、小河、小溪、游泳池，哪里有水，哪里就人山人海。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带给我们凉爽的同时，有一些危险也正步步逼近。所以，不要擅自结伴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没有安全措施的地方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平静的水面下，其实暗流涌动。宝贝儿，记住，你可不是一条鱼。
5: FM 90.0 FM 90.0 My Radio
6: My Radio
5: 音乐
6: 音乐
5: 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王苏龙还有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新作品《让你知道》。8: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选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说讲究这件事情，你有哪些行为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比如说，我觉得还有一种行为，就是如果你不管是出差也好，还是旅行也好，你会带很多那种一次性的用品，比如说一次性的床，带一次性浴巾，我是能理解的。我妈妈前段时间从那个新疆不是来郑州嘛，她带一次性的床单，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她也要那个铺上。
1: 啊，路上，我以为去你们家，去你们家也要。
0: 去我家，人家买了一套新的。在路上用一次性的。
1: 哦，到你家要用新的。
0: 对，
1: 嫌弃你。
0: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嫌弃我。
1: 对，因为你想想，你也一定很委屈吧。
0: 我可是一个
1: 把床单等的那么直的小朋友，
0: 啊，
1: 你居然还嫌弃
0: 我。
1: 我
0: 全部都给他洗的那么干净，他人家全换了。
1: 那主要不相信你家洗衣机可能
0: 也有这个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一次性的这种床单啊，一次性的被罩啊，一次性浴巾，
1: 内衣内裤，
0: 对，一次性的毛巾之类的。不知道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行李箱放很多这样的东西。
1: 因为我上次带队去内蒙古的时候，跟我同屋的那个阿姨，她就是带了很多一次性的东西。然后甚至她还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突然分给我。她说我感觉你应该没有。给有，除了有一次性的浴巾之外，居然还有一次性的干发帽。
0: 哦，还有这种东西。
1: 干发巾，反正就是那种。
0: 那阿姨真的很讲究。
1: 对，然后给了我一套。
0: 我觉得有。
1: 我就觉得他，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很爱出去玩的人，
0: 啊，
1: 然后他之前也跟我讲说，我是因为女儿没时间，所以决定再找一个女儿，所以跟我住一个屋嘛，啊，一块出去玩。
0: 然后他说我感觉你应该没有，什么意思？觉得你不讲究。
1: 哦，是的，对。
0: 所以大家这个出去玩的时候，也都会带哪些这样的就是很讲究的东西？也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哈。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的，我可能会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会看我住的这个酒店是啥样的，来决定我带的这个东西。
1: 哦，对。
0: 如果说我住的这个酒店它不是那种，就是让我心里觉得说
1: 没有那么讲究的酒店
0: 啊，对，我可能会把这些东西都备齐。如果说住的酒店这个星级比较高，我可能就是会稍微的，就是给自己的行李箱腾点地方。就比如说我们这次去云南的这个行程，我们住的酒店其实还挺好的，
1: 全部都是四钻酒店。
0: 是的，还有一晚是住那个特色客栈。然后你玩累了，就相当于直接在风景里就直接住进去了，特别的舒服哈。
1: 住到风景里面。
0: 对，没错。而且这是住这方面非常的舒服。那吃这方面呢，我们是一天安排一个
1: 特色
0: 餐。
1: 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们出去玩最关注的不就是这两点？
0: 对啊，
1: 一个是住，一个是吃。
0: 是的。
1: 哦，还有一个玩当说到吃的时候忘记了一切。
0: 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说吧。住说完了，说吃，我们一天安排一个特色餐，有石锅鱼、汽锅宴、土八碗，还有过桥米线、荷花宴，这些你全部都可以吃得到。在6天5晚的时间，我们是8月8号周六出发，20人的精品小团，而且是纯玩零购物。
1: 对，由佳阳带着各位哈。
0: 哎，对对对，
1: 佳阳可能会购物，大家到时候拦着点。
0: 对，没错。然后玩这方面你也不用担心，行程呢全部都帮你安排好了。路上也不会特别的赶。我们比如说先去抚仙湖，再去蒙自的碧色寨，出一出片，因为这个地方是芳华的取景地。还有普者黑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就是这些景色呢都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现在这个时候去呢也是相当于避暑了。
1: 对，
0: 这个地方气温非常的舒服啊。你看吃住玩我们全部都帮你安排上了。另外我们中间这个交通的服务也是有的，我们有送机服务。你在8月8号那天，如果说你这个离得比较远的话，我们是有商务车直接把你从你家送到机场。
1: 是的，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拎着这个行李，我当天要打车，万一比如说下点雨，我打不上车或者什么样的都不用担心。你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送机服务，想必你就已经完全就是可以放心自己从家里面到机场的这一段出行。
0: 对，
1: 有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时候就 出去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担心了。
0: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整个服务还是非常齐全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云南这两个字，直接进到我们的群里呢，就可以联系小助手获取线路的详情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呢席位所剩不多了，我们是8月8号就要出发了，朋友们，所以你要给那个给彼此都留一些这个准备的时间嘛。
1: 因为你我们是要买机票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稍微的提前一些了，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要请假了啊、
0: 嗯，没错。
1: 然后小朋友也要跟他给他安排好了，你要是带你要不带他去的话，你要给他安排好；你要带他去的话，嘉阳帮你安排。
0: 对，
1: 嘉阳夸下海口，小朋友不听话来找我，我说你想怎样？
0: 我是觉得你也得给嘉阳说一说你小朋友的这个他的喜好啊，他的脾气是什么样的嘛。
1: 嘉阳说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喜好和脾气。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尽早报名吧，大家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云南，就可以进群来了解我们的详情了。
1: 是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云南，跟着嘉阳一块去云南了哈。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下周一的时候不见不散。继续要听到的是 Lady Gaga 带来的歌曲 Glamorous Life， 拜拜喽，
0: 拜拜。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3: My

这是戴佩妮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不凡，也把时间带到了9:05，欢迎继续锁定908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免费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墨镜，因为为数不多的我们今天90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哈奢侈品牌的墨镜推荐，就是香奈儿的logo 字母的鸳鸯腿的墨镜，所以你这会儿回墨镜啊，就能看到我们的价格以及就是这款墨镜它真实的样子。有没有发现说天越来越热，有时候咱不想化妆，但是素颜出门吧又觉得没有底气，涂了东西又怕闷，而且涂防晒也不敢太靠近眼周的一个位置，怎么办呢？就是墨镜一戴，哎呀你都是不知道，别人啊、就觉得你非常的有气质。我身边有一朋友，就是有一天我去接他，他从那个外面玩回来，然后呢去机场接他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晚上10点多，然后他从那个机场那个出站口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就戴着墨镜推着行李箱，我说这是晚上呀，然后他说明星都这样戴墨镜是吧，给大家开个小小玩笑，但是当时我真觉得他挺有范儿的，你知道吗？所以有一些朋友都说我出去玩墨镜一定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要戴三个墨镜搭配不同的衣服，那平常也是一样的，咱就不说他能够很好的来进行我们的穿搭，就说平常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紫外线很强，那戴上墨镜也能遮光然后遮紫外线啊，是不是？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墨镜两个字，今天给你带来的香奈儿的字母 logo 的鸳鸯腿墨镜，也是这个香奈儿家的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很多明星私底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回复完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墨镜两个字，你应该就能够看到了，对不对？看到之后呢，你直接点最后一个链接，我要说价格了，香奈儿专柜是3800，但是呢今天给到你的一个价格是我们奥莱的简陋专场2.9折，1099，怎么样，这个价格很合适吧，1099呀。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是奥莱仓库然后呢进行共享的，很多颜色，然后呢都是数量有限的，黑白两色你可以选一选，想要趁着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这会儿你只要回墨镜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链接。但如果你这会儿犹豫时间太长的话呢，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价格的确便宜，3800不要，1099，1000元左右你就能拿到香奈儿大牌的墨镜。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是保质保真的哦，奥莱仓直发，正品是可以查询的，也支持你专柜对比，所以放心好了，就是该买买该拍拍，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又帮你省了2000多。我都想好了，省的这2000多块钱呢，我就戴着墨镜出去再玩一圈，那你就周末2天出去玩，这2000多也够了，是不是？所以可以赶紧的回一下关键词墨镜两个字就可以了。我跟你说，这款它可以说是香奈儿墨镜里面的断货王， CH5422 是这个型号，它是那种微微上扬的猫眼的造型，戴在脸上根本不挑脸型，我们任何脸型都帮大家试过了，圆脸方脸还有颧骨高的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够被它修饰的服服帖帖的，戴上直接给你修出小 V 脸。它的两侧的镜腿呢是非常有辨识度的鸳鸯的设计，一边是香奈儿镂空的满钻大字母的 logo， 一边是经典的双 C 满钻的小 logo， 低调但是一眼就能够被认出来，进口的板材搭配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镶钻，每一处细节都在提醒你说这是香奈儿。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不买这个香奈儿的墨镜的话，真的是亏不少，你知道吧？毕竟原价3800，今天咱直接1099给你了，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也支持你就是查验专柜对比，对不对？所以放心大胆的拍吧，回墨镜两个字就行了。也许就是平常你也有很多的墨镜，但是有一些墨镜呢就是并不是特别贵啊，就觉得好看然后你就买了，凹一个造型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戴，毕竟镜片怎么样咱不知道，有时候镜片如果说不好的话对眼睛也不好。但是这款墨镜它是 UV400 的镜片， UV400 是太阳镜紫外线防护力的最高的级别，意味着可以阻挡 99%到100%， 波长在4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它都是可以阻挡的， UVA UVB 然后呢都帮你来防一下，防晒黑防晒老，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咱给捂的
得严严实实的。所以夏天防晒，咱该涂防晒涂防晒，该戴墨镜戴墨镜，这才算到位。防晒不只是涂出来，也是戴出来的，对吧？所以回墨镜之后呢，要抓紧时间点最后一个链接。这会儿如果有货的话，你只要挑一下要黑色还是要白色，然后秒拍秒付就行了。反正我是推荐黑色哈，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非常的精致。那日常你逛街 T 恤牛仔裤随手拿着墨镜往上一戴，是不是哎态度就有了，范儿就有了。出门旅游的时候搭配裙子呀吊带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质感啊。经典款是永远不过时的，你戴几年你都不会觉得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买墨镜的时候就一定第一次，或者是你在你的衣橱里面一定是要有一只大牌的墨镜，就是这样，咋戴都不过时，怎么戴就是大牌，对不对？你想想看，两边的那个 logo 都是满钻的，施华洛世奇的满钻的，就看着就低调当中又奢华的感觉哈。所以你可以用墨镜来搞定你一整年的穿搭。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关键词墨镜，记得还是那句话，你回完之后呢要抓紧时间点最后一个链接，有货就赶紧买。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以往就是根据往常的经验哈，可能卖不到晚上就没货了，所以这个你不用纠结的，就是绝对是帮你修饰脸型的，戴上就很酷又很有范儿的感觉哈，就提升气质。而且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专备在专柜卖到3800不要，直接1099给到你，是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是可以查验的，也支持这个专柜的对比的，所以这点你完全不用担心。你这会儿只要秒拍秒付就行了，记得回墨镜，回完赶紧付款哈，要不然很可能就不会有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的一首歌叫做 Tap Up。

9:14又到了我们早餐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早餐是我妈做的，我觉得我妈就特别喜欢在早上的时候熬各种粥，大米粥、小米粥、玉米汁儿，然后面汤等等之类的。但是她有一点，就是她很喜欢在里面夹很多东西，就比如说今天早上她熬的那个苹果小米粥，里面除了有苹果以外呢，还有红枣，还有葡萄干儿，哎，就吃起来也甜丝丝的，就觉得说还挺美味的。另外就是雷打不动的鸡蛋的做法有非常多的种，有时候呢是水煮蛋，然后有时候呢他就会给我就是蒸一颗鸡蛋，煎鸡蛋不多，但是如果煎鸡蛋的话呢，一定会给我做中式汉堡，就是用那个馒头片儿，然后加上那个煎的鸡蛋，加上火腿肠，这被我称为是中式汉堡，但是也蛮好吃的，你知道吗？所以今天的早餐虽然说简简单单，但是呢却充满着爱，大家知道啊。那么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呢？也欢迎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投稿啦。我们的早上要吃好环节啊，雷打不动每天跟大家分享，记得早餐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

0: FM 90.0 My Radio。
1: 嗨，我是佳阳。月巡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在9:28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刚有朋友问我去云南怎么去，跟嘉阳去行吗？你这会儿就只需要回关键词云南两个字进到我们的群里面，然后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发给你。这次云南之旅呢是8月8号周六出发，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主持人嘉阳带队，路上也有人照应，对吧？你只管负责玩就行了。这次我们是感受云南不一样的夏天，会去到抚仙湖体验皮划艇，去建水逛朱家花园，别忘了建水的豆腐也很好吃哈。再去蒙自碧色寨，也是电影《芳华》的一个取景地哈。百年前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它那种法式的火车站的黄墙红瓦，随手拍都是复古大片。而且呢，我们会去坝美壮族古村，想想都是有一种探秘的感觉，对吧？最后一站的普者黑，30-30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荷香弥漫整个湖面。那么全程精选四钻酒店和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的石锅鱼、建水汽锅宴、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的荷花宴，所以吃的住的也都相当不错。具体的费用和详细的行程，你这会儿只需要回关键词云南两个字进群，让小助理发给你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今天牡丹花田呢也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秒杀，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而且丝路云纱的膜布非常的贴肤，最重要的就是限时秒杀嘛，一定给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日常价991盒，今天直接99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那么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的话呢，还会随单再额外赠送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可以先试再买，是不是？所以你此时此刻只需要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这首歌 Carol Jepsen 带来的 Let's Be Friends。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My
7: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艺兴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爱谁谁》。这是一首带着赌气式的洒脱的流行作品，对吧？你爱谁谁，是不是有种赌气的感觉哈？但是呢，鼓点特别的干脆利落，贝斯的线条又很扎实，所以它的听感是相当有冲击力的。那这首歌你知道在讲什么吗？就是说，一段不对等的感情里面啊，掏心付出却总是得不到认可，积攒满失望之后呢，就干脆说我放手了，我你爱谁谁吧你，然后呢就把那种压抑全部都释放出来了。我觉得张艺兴他的演唱情绪的层次真的非常到位，前期带着委屈不甘，然后副歌直接释放出了破罐破摔的那种决绝，很有意思的一首作品啊，爱谁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歌，名字叫做美。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来自郁可唯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两个人》，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还没有买我们香奈儿墨镜的小伙伴们，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墨镜了，因为今天已经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如果今天不买的话呢，可能下周真的就买不到了。毕竟3800这个眼镜啊，香奈儿的鸳鸯腿的，带有这个字母 logo 的一款，很多明星私底下都戴的，能帮我们修饰脸型的墨镜啊，3800在专柜，我们是要来仓直发，直接给到你的价格是1099，但是我们正品可查，支持专柜对比，这就是妥妥的帮你省了2000多啊！你要不买真的亏了，所以现在你就看你能不能买到，抓紧时间回完墨镜，点链接有货就赶紧拍，选白色或者选黑色，我比较推荐黑色，我觉得黑色还是比较大众一点，除非你就是有很多黑色墨镜，你想要一个白色的也比较的搭配，所以你就可以买白色啊！抓紧时间回一下墨镜这两个字，在微信平台啊，来抢抢吧，看能不能抢到。除此之外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给你推荐一款这个防晒，这款防晒哈，怎么讲啊，我觉得它其实呢是能够在夏天的时候帮助我们阻挡一下紫外线的，在全年呢能帮助我们抗老的，因为我们说哈，脸上斑斑点点细纹干纹最大的可能就是被晒出来的，光老化占我们人体衰老的80%的原因，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一定你要记得，一定要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就是一定要一年四季涂防晒，我说的几个一定要，至少三个吧，因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定要涂防晒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能够阻挡我们这个光老化，对吧，防一下紫外线，因为这款兰蔻的 UV 小白管，你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拿这个购买链接了，在这个专柜卖的也特别的好，毕竟它的价格也不便宜，760一支，因为它的防晒效果很强，我们说买防晒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防晒效果强，它 SPF50 加的防晒，你即便去海边然后去登山，你也不用再专门买防晒了，对不对？那么另外呢，就是它是全波段的防护，就是你不用说，哎呀，我今天对吧？然后呢，要把这个防晒霜带出去，我要在外面待一整天呢，我带出去我一会儿涂抹一下，不需要，全波段防护，防 UVV 又能防 UVB， 既能防晒黑又能防晒老，还有就是我们买防晒一个原因就是一定上脸要舒适的，不能抹到脸上黏黏腻腻的，还会跟后续的底妆比如说我们的粉底打架，又搓泥又泛白，对不对，这种的肯定不行，而这款呢它抹到脸上秒成膜，那个质感那个肤感哈、就特别的轻盈，一点都不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推荐兰蔻 UV 小白管这样一个防晒的原因，天时地利人和人家都占了，760一支的原价在专柜卖的也很好，但是我们今天帮大家拿到的是399一支，再送一支这样的一个优惠，也就是399两支的优惠，那么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刚刚我说到的防晒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回完防晒点最后一个链接进行购买，399两支，也是帮你省下了1000多块钱啊，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要给你保质保真，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是这样的，蚂蚁链是能够进行全程溯源的，所以保质保真，千万不要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你只要拍了，我们就能给你保质保真。那么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节目里面，你就是想买防晒霜的话，就这会儿赶紧回防晒，趁着这会儿还有货，要抓紧时间拍。想买我们香奈儿这样一款能帮我们修饰脸型，戴着又特别有范儿，而且能够抵挡紫外线的墨镜的话呢，要回墨镜两个字，这两个东西都不多了，因为毕竟今天已经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想回什么，然后想买什么就回什么关键词，回防晒回墨镜都可以，而且这个墨镜是帮你省了2000多块钱，在专柜卖3800，我们现在卖1099，支持专柜对比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哈，直接回关键词来拿你想要的东西吧，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呢我们要为你送出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奶茶刘若英，当然这首歌如果说你会唱的话呢，可以跟奶茶一起唱出是你的版本，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爱很爱你。

这是阿四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飘，也开始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此时此刻你只需要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墨镜两个字啊。今天九零商城给你带来的是一款香奈儿的墨镜，香奈儿也是这个奢侈品牌了对吧，百年的奢侈老牌了，它在时尚圈的地位应该不用多说吧，从包到彩妆到饰品什么都是这个业界的标杆，所以我们既然要推荐墨镜，这应该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墨镜，那就一定给你推荐大牌的是吧。香奈儿的这款墨镜在专柜卖到3800，但是今天我们奥莱仓捡漏专场真的是捡漏，实打实的捡漏哈，捡到了那么咱就赚到了，2.9折破价，直接给你1099，黑白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奥莱仓库然后它的库存都是共享的，所以就是不光我们节目单卖，然后很多地方都有在出货，如果没有的话呢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这个2.9折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回墨镜两个字点最后一个链接，秒拍秒付哈，颜色数量都是有限的，你回墨镜两个字哈，除了能够点最后一个链接你购买也能够看到这个墨镜的样子，还是非常好看的，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的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很多明星私底下都有在戴的人气款，今天给到你1099的价格已经是破价到底了，虽然我们的价格是2.9折，但是呢正品可以查询，支持专柜对比，你只要觉得这款墨镜你想拥有，这个价格你不买真的亏，因为我们支持专柜对比就是给你保质保真的，你放心就行了，这帮你省下2000多块钱，咱就带着这个墨镜周末再出去玩一圈，2000多块钱也够了是吧，所以你看没，买了一个墨镜然后还能出去玩一圈，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你一定一定要薅薅这波羊毛啊，记得回墨镜两个字哈，这款墨镜它的型号是 CH5422，大家在各平台都是能搜到的，是香奈儿墨镜里面的一个断货王，微微上扬的猫眼的造型，戴在脸上不挑脸型，圆脸方脸啊，颧骨高的，太阳穴凹陷的，都能把它修饰的服服帖帖的，戴上直接给你修出那个小V脸的感觉，它两侧的镜腿哈是非常有辨识。

度的鸳鸯的设计，一边呢是香奈儿镂空的满钻大字母的 logo， 那另外一边呢就是经典的双 C 的满钻的小 logo， 低调但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进口的板材加上施华洛世奇水晶镶钻，每一处细节都在提醒你这是香奈儿。你想天气热了，咱出门的时候真的不想化妆，但是素颜出门又没底气，那你直接墨镜一戴啊，别人看着就是酷，就是有范儿，对不对？这会儿你抓紧时间回墨镜两个字哈。香奈儿墨镜这款在专柜卖到3800，真的是3800，但是今天奥莱仓直接给到你的价格呢就是2.9折，1099，黑白两个颜色可以选，帮你省下2000多。这么1099呢，我们也是给你保质保真的，正品是可以查询的，支持专柜对比，所以你用1099买了一个正品的香奈儿的墨镜，专柜可是卖3800，这个比账谁都会算哈，省的2000多块钱，我不是讲了吗？咱就是出去玩嘛，周末哪怕你去山里面找民宿住一住，然后跟朋友几个人谈天说地，然后呢就是在民宿里面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情，对不对？那也可以，反正省的钱都是咱自己的，或者是来两顿大餐都 OK， 反正省了2000多呢。因为我们也是奥莱仓直发的，但是我刚刚说奥莱仓不是只专供我们这一家，他随时都出货，如果货没的话，那这个产品直接就没了。你想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后天周末两天，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喜欢这款墨镜的话呢，就赶紧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墨镜，点最后一个链接，秒拍秒付，不要等啊，你犹豫的那一秒钟可能就被别人买走了，就不一定会有货了。毕竟 2.9折还支持你去专柜对比，保质保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你想想是不是？抓紧时间回完墨镜，然后就能够点最后一个链接来进行购买了。我知道其实身边很多朋友墨镜就特别多，你就比如说我吧，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便宜的那些墨镜呢，我就只能凹凹造型，我不敢就是戴的时间很长，因为我不知道它的镜片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说镜片不好的话反而会伤害我们的眼睛。但是香奈儿这款咱就不说了，毕竟人是百年的奢侈品牌啊，是不是？然后价格给这放着呢，今天你又能以 2.9折的价格带走，样式又好看，对吧？你不会说戴的时间长的就会土，不会，然后你就多戴几年，它依然是香奈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镜片的问题，这款是 UV400 的镜片， UV400 是太阳紫外线防护力最高的级别了，可以阻挡 99% 到 100%， 波长在400纳米以下紫外线都能够阻挡，包括 UVA 就是负责晒红你晒伤你的 UVA 和负责晒黑晒老你的 UVB， 它都是能够防一下的。你想想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你给保护起来了是 OK 的。有时候真的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秋天，那个紫外线强的时候，我们在车里面不戴眼镜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出去玩，谁出去玩不戴个墨镜凹凹造型啊？我出去玩就很喜欢戴墨镜拍照，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那阳光足的我眼都睁不开，那肯定不好看啊，墨镜一戴也不知道我眼到底是睁还是闭。最重要就是我有一个外号叫123闭眼，你知道吗？拍照的时候连我妈都是这样啊，出去玩的时候也说你的墨镜给我戴戴，后来我就给她买了一个，就是因为他们也喜欢把墨镜戴起来遮着我们眼角的纹啊，照片还挺有范儿的，是不是？所以一年四季都能戴的一款香奈儿的墨镜，3800在专柜啊，今天直接奥莱仓直发给到你，2.9折，1099，你说是不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价格，对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可以查询的，支持专柜对比的，千元出头入手的可是香奈儿经典款啊。CH542 大家随便搜都能搜到哈，抓紧时间啊，回完墨镜点最后一个链接，一定要秒拍秒付，不用考虑买不买，要考虑能不能抢到，好不好？张学友的烦恼歌送给你。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老婆啊，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听到王以太和 Air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Crazy Love。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充满着满意的，而且呢就是暖暖的感觉的一种说唱情歌，就带有那种福音感，你知道吗？吉他键盘搭配包括和声都特别的丰满，对不对？两个人的配合很舒服的。我觉得王以太他就是那种温柔的流畅，艾热就是那种声线厚重又很有温度。歌词没有光讲爱情，还讲了对于生活对于音乐的热爱，对吧？我觉得这首歌还有他们以前老作品的小彩蛋，不知道你是不是听到了。继续送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给你吧，美美 Sandy，来自沈润佳。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会唱吧。我跟你讲啊，我之前看过一条研究说，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都要大声唱歌，而且大声唱歌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心情达到一个平常兴奋的一个高峰。所以这会儿在车上，不管你是心情好或者是心情很平稳，又或者本身心情就很好，都可以一起跟着沈润佳润来唱这首美美 Sunday。 欢迎把你的演唱版本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在我们在路上啊，也充满着一些乐趣吧。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0: 子、馄饨、汤圆等，建议一至两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蔡琳带来的绿城。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要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限时秒杀产品，就是古法面膜，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而且它的这个膜布是丝路云纱膜布，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好不说，柔软的就像第二层肌肤一样。你即便是敏感肌，这款面膜你也是可以安全放心的去用的。我们坚持五大零添加，日常售价99一盒，今天既然是限时秒杀，直接给到你99，带走4盒，平均一盒。

不到25块钱。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的话呢，我们随单再额外赠送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你可以先试然后买，买单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走了4盒正装和两片试用装，千万不要错过这波优惠福利哈！抓紧时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吧。接下来来听周杰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太阳之子》。

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太阳之子》。大家有没有发现周董出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戴这个墨镜，是吧？因为我觉得戴墨镜啊，一方面是很酷了，真的，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也能帮助我们阻挡一下这个紫外线。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那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墨镜，对，你就回墨镜就行了，回墨镜两个字哈，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墨镜。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一款好看实用而且性价比又很高的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的墨镜，它是很多明星私底下都在藏的人气款，你随便就是搜 CH5422 香奈儿墨镜都能搜到，因为它是香奈儿家啊经常断货的一款墨镜，在专柜要卖到3800了，但是今天我们奥莱仓捡漏直接给到你2.9折的破价1099，黑白两色可以选择，因为奥莱仓库都是共享的，所以不光我们在卖啊，很多地方都在出货，这个库存如果没有的话就真的没了，因为价格本身就便宜，1099啊，原价3800呢，是不是帮你省下2000多块钱，咱又可以出去玩一圈了，是不是？这款产品虽然说是2.9折，但是我们正品可查，支持专柜对比，所以呢你这会儿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墨镜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而且能够看到这款墨镜长的样子还挺好看的，两侧的镜腿是很有辨识度的鸳鸯的设计，一边是香奈儿镂空的满钻大字母的 logo， 一边是经典的双 C 的满钻的小 logo， 低调但是一眼就能够被认出来，进口的板材搭配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镶钻，每一处细节都在提醒你说这就是香奈儿。这款墨镜是 UV400 的镜片，我知道平常我们可能会买很多墨镜，对吧？然后便宜的有贵的，但是有些便宜的我们顶多就是戴一下凹一下造型，然后搭配一下衣服，但是不能经常戴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镜片是好是坏，万一对眼睛不好呢，是不是？但是这款就是香奈儿的，对不对？毕竟是奢侈品牌嘛，它是 UV400 太阳紫外线防护力最高的级别了，可以阻挡99%到100%，波长在4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都能够阻挡，包括 UVA UVB 就是帮你防护一下，既能够帮你防晒红晒伤，又能帮你防晒黑晒老，就是这样的，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给护得严严实实的。所以夏天防晒咱该涂防晒霜涂防晒霜，然后呢该就是用物理防晒用物理防晒，该戴墨镜戴墨镜，是不是？最重要就是一年四季它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干练精致，日常逛街 T 恤牛仔裤随手你一戴就很有态度，对吧？出门旅游的时候裙子吊带随手一拍都是那种质感大片的感觉，所以这款墨镜哈，你一定要入手，真的，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墨镜吧。我觉得应该卖不到今天下午都会没货了，毕竟3800的原价啊，在今天2.9折1099，而且是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可以查询的，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我们都支持你专柜对比了，对不对？那 不一样，你再找我们嘛，多好呢，多简单呢，多能找着我们呀。最重要的就是想让你以这样的价格把这个就性价比很高的墨镜带回去，你知道吗？所以回完墨镜一定要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哈，要不然的话呢待会儿没货你就在后悔，说早知道买了能省2000多块钱，这不还不省吗？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款墨镜它是香奈儿奢侈品牌，就是颜色就是也不错，镜框也好看，就特别修饰脸型，最重要的就是质量还好，是不是？赶紧回墨镜。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这是来自下一个天亮郭靖带来的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1:05。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哈，抓紧时间回关键词墨镜吧，因为我觉得夏天出门的时候少一副既能遮阳又能够撑场面的热墨镜真的是不行的。你想想啊，如果你满大街那种款型看腻了又怕撞款，今天我给你安利一款啊，绝对是墨镜界的断层顶流的神仙单品，就是香奈尔的满钻的鸳鸯腿的墨镜。你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墨镜两个字，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了。你知道这一款啊，它的鸳鸯腿的设计真的非常的漂亮，很多明星私藏了一款，经常断货，左右的镜腿不一样，一边是低调的经典黑，另外一边是就是满钻 logo 的一个镜腿，这种不对称的美直接把辨识度拉满了，而且就侧面就是 bling bling 的，特别贵气啊，像王一博啊，然后呢辛芷蕾啊，很多明星都有在戴的。当时辛芷蕾在花儿与少年里面就是同款，绝对是时尚圈的收割机。因为很多朋友担心说，像香奈儿它可是百年的奢侈品牌，对不对？这种大牌的墨镜如果说不适合亚洲脸型怎么办呢？但是这一副你完全不用担心，它是专门为亚洲人设计的亚版的镜框，猫眼的设计哈，就是微猫眼，非常修饰脸型，又不会太窄。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方圆脸，上脸的瞬间就是显脸小，真的是显脸小一圈，帮大家试戴过了，而且镜架特别的轻盈，就出门你戴几个小时都不会压耳朵。我知道大家肯定会心动，但是也会担心价格到底能不能是我就是想要买的一个价格。你这会儿回完墨镜，我要告诉你，这款墨镜哈、啊、在专柜卖到的价格是3800，今天我们是奥莱仓直发，直接给你2.9折，1099，怎么样？这个价格可以吧？1000元出头，你买到的可是香奈儿奢侈品牌的这样的一款墨镜，帮你省下2000多。我都想好省的这2000多干嘛了，省的这2000多我就周末出去玩一圈，然后带着我新买的这个墨镜，你觉得怎么样？嗯，挺好的是吧？所以大家赶紧回墨镜吧，你不要担心说价格优惠了这么多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不会，因为我们都是奥莱仓直发的。而且呢，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支持查验，你专柜可以去对比，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敢打这个保票。所以你如果想买这款墨镜的话呢，这会儿只要回墨镜点最后一个链接1099，秒拍秒付就可以了。奥莱仓大家知道它可不是专门为我们职工的，就是很多渠道都有在就是进行销售的。如果说你这会儿买不到的话，别人抢到那肯定会后悔的，毕竟专柜要3000多啊，经常断货。今天既然敢在节目当中推荐，那一定是诚意满满来的，对不对？不仅保真，支持你去专柜查验，而且价格直接打到骨折价，1099，省的2000多块钱，是不是又可以出去玩一圈了？1099哈，你就能够拥有这副自带高光谁带谁好看的香奈儿的断货王，还在等什么呢？如果错过今天的这个价格，绝对你买不到了，抓紧时间，只需要回关键词墨镜点最后一个链接。其实我知道大家肯定就是墨镜也有很多，然后有一些就是也比较就是性价比高啊，没有那么贵，但是如果你经常戴的话，咱不一定能保证就是它对我们的眼睛有多好，毕竟镜片是什么样咱也不知道，只是样式好看，对吧？你可以凹凹造型，但是经常戴的话，或者是

在你的柜子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大牌的墨镜，不管是香奈儿的也好，或者是其他品牌的也好。因为这款如果3800我真的就不推荐了，毕竟也不便宜，但是你1099我觉得还是 OK 的，千元出头，它的这个镜片已经是防紫外线最高的级别的一个镜片了，都帮大家进行过研究了，质感绝对没问题，用料也绝对没问题，所以1099的价格不是什么时候都有。你直接回关键词墨镜，黑白两色你可以选择，回完之后秒拍秒付，保质保真，支持专柜查验，所以你这会儿不用担心，也不用考虑说我要不要买，我犹豫呀，我要不要买，你只要考虑一下能不能抢到就可以了。记得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墨镜，来秒拍秒付吧。 We all want something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苏运莹的一首歌，叫做《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就是这首歌啊，它其实呢是用到的苏运莹比较标志性的嗓音，就是很跳跃很灵动，讲述的是两个性格啊完全相反的人，忧郁内向的少年遇上了热烈明媚的女孩，然后他们两个就性格互补，互相治愈，把彼此的世界慢慢照亮的一首歌，让人相信啊，总会有一个人可以接住你所有的敏感不甘和不安，对吧？一起来听吧，这首作品来自苏运莹。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毡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

0: 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1: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音乐有话说
5: FM90.0
6: My Radio
7: Oh My Music
0: 真美味。

请继续任性，来自 RMB 教父陶喆带来的一首歌，就在90 My Radio。 想不想就是跟着嘉阳去云南玩？我跟你说，这次嘉阳带我们去玩的这条线路啊，真的很特别，我觉得是属于云南的小众路线。如果你去过了云南的大理丽江，那么接下来我们云南的这条路线你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其实云南可以玩的地方太多了，云南秘境双飞六日游在8月8号的时候呢会出发，郑州会直飞昆明，6天5晚的时间，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而且我们还特别贴心了，给你安排了这个送机服务。你凡是报名我们8月8号这个团的，等到你要去机场的那一天，我们会特别在郑州安排商务车，然后呢去接你，给你送到机场，怎么样？是不是还是很贴心的？昨天就有朋友问说，我想跟我妈跟我儿子他们俩报个团，我不去行不行？当然没问题了，嘉阳带着队呢，路上有人照应，对不对？你的家人只负责玩就行了，所以不管你是给自己报名还是给家人报名，都可以放心的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云南，然后进群就可以了。这次我们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去这个抚仙湖，这里啊可以体验一下皮划艇，然后我们会去建水，我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可能就是除了云南大理的会被很多人忽略掉，但你知道建水也是非常美，而且非常多好吃的，那个建水豆腐，对不对？你去那个古镇的时候一定要在那个路边吃那个建水豆腐，你知道吧？逛朱家花园，然后呢你会觉得说哇，真是不一样的啊！这种家族往事，可能跟电视剧里面看的差不多。然后我们会去蒙自的碧色寨，是电影《芳华》的一个取景地。百年前这里被称作是小巴黎，法式的火车站，黄墙红瓦，随手一拍就是这个复古大片的感觉。我还比较期待一个地方，就是坝美壮族古村。据说你去这个坝美壮族古村的时候，你要乘船穿过3公里的溶洞暗河，然后豁然开朗，风雨桥、千年古榕、河畔水车、农家稻田，就特别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样。所以你看这条线路是不是很特别？那么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关键词云南，然后进到我们的群里面，让我们的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发给你就可以了。最后一站我们还会去到普者黑。普者黑我第一次知道它，就是当时那个爸爸去哪儿那个综艺，当时就觉得说哇，云南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啊，这么的小众，然后呢又是没有那种被过度开发的感觉，就特别想去，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有去。后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又在这里取景，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荷香弥漫整个湖面啊，所以这个地方你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跟着我们出去哈，那全程住的玩的吃的都很好，大家应该都是有经验的，对不对？毕竟我们的主持人嘉阳带着队嘛，有啥问题你找他就行了，不会觉得说你孤注无援的感觉，是吧？全程精选4钻酒店加特色的客栈，玩累了就住进风景里，吃的是抚仙湖的石锅鱼、建水汽锅宴、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就是光特色餐就很多顿哈。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云南，先扫码进群，然后呢要向我们的小助理询问一下具体的行程啊、报价呀、然后就可以了。8月8号跟着嘉阳一起出发吧，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相信你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然后也能够感受到云南的特色，对吧？记得回云南先进群。接下来是李宇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软泪。

0: 是呢，现在有很多遮丑神器啊，是不是？那有些人就是帽子一戴，口罩一戴，然后墨镜一戴。其实我非常喜欢就是戴墨镜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啊，墨镜这种东西既能帮我们防紫外线，而且它一戴就感觉特别有范儿。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你推荐一款我们香奈儿的墨镜，也是香奈儿字母 logo 的鸳鸯腿的墨镜啊。它在专柜卖了3800，今天我们奥莱捡漏一个专场给到你，2.9折的破价，只要1099，黑白两色可以选择，奥莱仓库是共享的，所以各个颜色数量都是有限的。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先回墨镜点链接来秒拍秒付，不，毕竟这1099的价格不是每天都有的，专柜卖到3800又省了2000多块钱呢。但是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这个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奥莱仓直发，正品可以查询，支持专柜对比，所以正品卖到1099，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你想1000出头入手的可是香奈儿经典款的一个墨镜的机会哈，所以如果你想买这款墨镜的话呢，回墨镜两个字就行了，1099省了2000多，支持专柜对比，正品可查。另外呢，我看到有朋友在问我关于我们这个防晒霜的问题，兰蔻 UV 小白管在上一次给大家进行推荐的时候，好像这一天都没有卖完就没货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又上了一波，但是库存也不多啊。就是这一波呢也是兰蔻 UV 小白管，它可以说是在防晒界哈还是稳居前三名的， SPF 50加，防晒指数也很高，有着欧莱雅专利的麦色绿科技。你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官方旗舰店760一支，今天399，再送你一支同款的50毫升的正装，也就是两支正装到手399，回防晒就可以把这份轻盈的防护带回家了。市面上的防晒真的很多，那么兰蔻 UV 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它解决了防晒最大的两个痛点，防护力够强，肤感够轻，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买防晒霜的话呢，这会儿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两个字，399就能够达到了。依然是保湿箱直发，掌上有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能够全程溯源。那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的彩彩说，李培你再给我们讲讲那个墨镜吗？就听你说了两口就没了。墨镜是这样的，墨镜是香奈儿的墨镜，是它那个带有 logo 字母鸳鸯腿的，就是你回复完墨镜两个字你能看到它两侧是非常有辨识度的鸳鸯的设计，一边是香奈儿镂空的满钻大字母，一边就是双 C 的满钻小 logo， 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当时好像有一个综艺哈，辛芷蕾她就是戴的就是这一款，有很多明星私藏的一款，断货王是 CH5422 这个款，你都可以搜得到。但是没关系，你这会儿直接回墨镜就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到了，点最后一个链接你就能买。它的镜片也是 UV400 的镜片，就是防紫外线能力最高的一个级别，那你这会儿就可以回墨镜，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的，出去玩是一定要戴墨镜的。有时候我们买便宜的墨镜的话呢，害怕镜片不好，但是这款也是1000元出头，但是你能买到香奈儿的级别。3800不要，直接1099哈，还是我刚刚说的奥莱仓直发，正品可以查验，支持专柜对比。所以这会儿你想买墨镜就回墨镜，想买 UV 小白管兰蔻的这个防晒霜就回防晒，但是所有的产品都一定要秒拍秒付哈，所剩时间不多了，十几分钟抓紧时间付款就行了。 FM 90.0，
1: My Radio，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2: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美丽笨女人来自李玟带来的一首歌，就之前好像有句话说没有这个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但是有时候真的你在出门的时候就是不想化妆，但

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限时秒杀产品呢，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它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所以呢能够起到外锁水内修护的一个功效，特别是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这个丝路云纱的膜布哈，非常的贴肤，很好展开，柔软的就像我们的第二层肌肤一样，坚持五大零添加，所以安全放心，即便是敏感肌也能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常售价99一盒，今天限时秒杀嘛，直接给你破价到底，99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那么现在如果说你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的话呢，再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这样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也放心，对不对？99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记得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张震岳带来的作品叫做《搬家》，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最近这个天气呢，总是让人有一种，哎，这个气候环境是不是开始搬家了呀？咱们现在变成有点像南方湿哒哒的感觉。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平顶山、南阳阴天见多云，部分县市区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其中呢，三门峡、洛阳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而到了今天夜里呢，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县市区是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是多云到晴天。而到了明天啊、后天，我看都是有这个阵雨、雷阵雨这样的天气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个雨具。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Dinashay 带来的作品，叫做 Too Easy。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墨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因为眼皮啊是全身最薄最娇嫩的皮肤，被紫外线晒一下就干就松，容易长细纹、黑眼圈、眼尾纹，再加上熬夜浮肿，光靠涂涂抹抹啊根本挡不住。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副又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防晒墨镜，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副又防晒又显脸小的素颜神器——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它不仅是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的出街同款，更是无数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爆款。戴上它，黑眼圈、细纹瞬间遮得明明白白，整个人的时尚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在时尚界的尊贵地位啊，去专柜买这副墨镜正价雷打不动要3800元，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这儿奥莱捡漏的专场直接破价 2.9 折秒杀，只需要1099元，千元出头就可以直接拿下一副真正的香奈儿专柜经典款。想要在这个夏天把法式优雅戴在脸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来看一看。看到两折这么多惊人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纳闷啊，价格这么低，货源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天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证，正品可查，也完全支持大家去专柜对比验货，让你用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戴得充满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这款墨镜呢，绝对是香奈儿当中的断货王。它采用了微微上扬的经典猫眼造型，完全不挑脸型，不管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是颧骨高、下颌宽，戴上秒变精致的小 V 脸。两侧镜腿更是最有辨识度的鸳鸯设计，一边是 Chanel 镂空满钻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搭配进口板材和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低调中透着高级。而且它配备的是 UV400 最高防护级别的太阳镜片，能阻挡 99% 到 100% 的紫外线，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得严严实实。很多买过这副墨镜的朋友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太修饰脸型了，而且随便一戴就很显贵。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啊，原本担心大牌墨镜会挑人，结果呢上脸秒变小 V 脸，两侧的钻亮闪闪的，特别精致，完全不是那种堆砌的 logo 俗气，而是质感满满。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啊，防晒力真的绝了，大太阳下面戴着眼睛特别舒服，连黑眼圈和眼周的疲惫都被遮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防晒和美观兼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副墨镜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不挑场合的百搭神器，日常上班通勤干练又精致，周末逛街随手一戴态度满满，去海边旅游镜头一拉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质感。不管什么时候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直接戴上它，不仅可以防晒护眼，还可以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气场。想拥有这份轻松优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的出街同款，专柜价3800元，今天奥莱直发 2.9 折，只需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以选。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是奥莱仓共享库存，全国抢购，每个颜色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库存可能随时就断了，千元出头可以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查看详情。1099元把香奈而断货王带回家，趁夏天还在，给自己换一副能戴很久的大牌墨镜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Hi, 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

0: 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碧色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八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4: 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墨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因为眼皮啊是全身最薄最娇嫩的皮肤，被紫外线晒一下就干就松，容易长细纹、黑眼圈、眼尾纹，再加上熬夜浮肿，光靠涂涂抹抹啊根本挡不住。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副又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防晒墨镜，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副又防晒又显脸小的素颜神器——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它不仅是香奈儿品牌大使心之类的出街同款，更是无数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爆款。戴上它，黑眼圈、细纹瞬间遮得明明白白，整个人的时尚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在时尚界的尊贵地位啊，去专柜买这副墨镜正价雷打不动要3800元，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这儿奥莱捡漏的专场直接破价 2.9 折秒杀，只需要1099元，千元出头就可以直接拿下一副真正的香奈儿专柜经典款。想要在这个夏天把法式优雅戴在脸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来看一看。看到两折这么多惊人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纳闷啊，价格这么低，货源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天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证，正品可查，也完全支持大家去专柜对比验货，让你用不到1/3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带得充满底。

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这款墨镜呢，绝对是香奈儿当中的断货王。它采用了微微上扬的经典猫眼造型，完全不挑脸型。不管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是颧骨高、下颌宽，戴上秒变精致的小 V 脸。两侧镜腿更是最有辨识度的鸳鸯设计，一边是 Chanel 镂空满钻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搭配进口板材和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低调中透着高级。而且它配备的是 UV400 最高防护级别的太阳镜片，能阻挡99%到100%的紫外线，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得严严实实。很多买过这副墨镜的朋友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太修饰脸型了，而且随便一戴就很显贵。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啊，原本担心大牌墨镜会挑人，结果呢上脸秒变小 V 脸，两侧的钻亮闪闪的特别精致，完全不是那种堆砌的 logo 俗气，而是质感满满。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啊，防晒力真的绝了，大太阳下面戴着眼睛特别舒服，连黑眼圈和眼周的疲惫都被遮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防晒和美观兼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副墨镜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不挑场合的百搭神器，日常上班通勤干练又精致，周末逛街随手一戴态度满满，去海边旅游镜头一拉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质感。不管什么时候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直接戴上它，不仅可以防晒护眼，还可以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气场。想拥有这份轻松优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之类的出街同款，专柜价3800元，今天奥莱直发2.9折，只需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以选。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是奥莱仓共享库存，全国抢购，每个颜色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库存可能随时就断了。1000元出头可以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查看详情。1099元把香奈儿断货王带回家，趁夏天还在，给自己换一副能戴很久的大牌墨镜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了解详情。

0: 人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江韶涵带来的作品叫做淋雨一直走，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最近真的有一种淋雨一直走感的淋雨一直走的感觉，每天都是阴阴沉沉的这个天气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许昌、平顶山、南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呢三峡、洛阳、济源、焦作、新乡西部、郑州西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而明天到8月2号呢，中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呢西部、西北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咱们呢最近几天啊，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别也一会儿这个雷阵雨把咱们这个困在路上了。其实最近这个下雨天吧，它下的不是特别久，但是如果你真的那会儿没带伞的话，的确有点耽误事儿啊。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作品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墨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因为眼皮啊是全身最薄最娇嫩的皮肤，被紫外线晒一下就干就松，容易长细纹、黑眼圈、眼尾纹，再加上熬夜浮肿，光靠涂涂抹抹啊根本挡不住。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副又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防晒墨镜，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副又防晒又显脸小的素颜神器——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它不仅是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的出街同款，更是无数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爆款。戴上它，黑眼圈、细纹瞬间遮得明明白白，整个人的时尚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在时尚界的尊贵地位啊，去专柜买这副墨镜正价雷打不动要3800元，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这儿奥莱捡漏的专场直接破价 2.9 折秒杀，只需要1099元，千元出头就可以直接拿下一副真正的香奈儿专柜经典款。想要在这个夏天把法式优雅戴在脸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来看一看。看到两折这么多惊人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纳闷啊，价格这么低，货源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天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证，正品可查，也完全支持大家去专柜对比验货，让你用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戴得充满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这款墨镜呢，绝对是香奈儿当中的断货王。它采用了微微上扬的经典猫眼造型，完全不挑脸型，不管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是颧骨高、下颌宽，戴上秒变精致的小 V 脸。两侧镜腿更是最有辨识度的鸳鸯设计，一边是 Chanel 镂空满钻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搭配进口板材和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低调中透着高级。而且它配备的是 UV400 最高防护级别的太阳镜片，能阻挡99%到100%的紫外线，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得严严实实。很多买过这副墨镜的朋友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太修饰脸型了，而且随便一戴就很显贵。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啊，原本担心大牌墨镜会挑人，结果呢上脸秒变小 V 脸，两侧的钻亮闪闪的，特别精致，完全不是那种堆砌的 logo 俗气，而是质感满满。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啊，防晒力真的绝了，大太阳下面戴着眼睛特别舒服，连黑眼圈和眼周的疲惫都被遮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防晒和美观兼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副墨镜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不挑场合的百搭神器，日常上班通勤干练又精致，周末逛街随手一戴态度满满，去海边旅游镜头一拉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质感。不管什么时候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直接戴上它，不仅可以防晒护眼，还可以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气场。想拥有这份轻松优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的出街同款，专柜价3800元，今天奥莱直发 2.9 折，只需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以选。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是奥莱仓共享库存，全国抢购，每个颜色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库存可能随时就断了，千元出头可以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查看详情。1099元把香奈而断货王带回家，趁夏天还在，给自己换一副能戴很久的大牌墨镜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了解详情。岁月的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2: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呢是蔡依林带来的作品叫做《舞娘》，有没有记得刚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呢，大家看到 MV 纷纷都去 KTV 去唱她的歌，甚至在 KTV 里面大跳这个舞娘。后来呢也有很多人翻拍自己的这个跳舞的视频发到网上去，那个时候大家用的比较多的都是电脑。像不像现在啊，在手机上面如果你看到一个跳舞的视频，她的动作很好看或者很好学的话，马上就拍一个短视频出去了，其实内容一直都没有变，只不过换了一下她的这个呈现方式而已啊。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模仿一些网上的视频啊，或者是舞蹈啊之类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和我聊聊天，哪一个比较好看。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Avicii 带来的 The Night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墨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因为眼皮啊是全身最薄最娇嫩的皮肤，被紫外线晒一下就干就松，容易长细纹、黑眼圈、眼尾纹，再加上熬夜浮肿，光靠涂涂抹抹啊根本挡不住。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副又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防晒墨镜，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副又防晒又显脸小的素颜神器——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它不仅是香奈儿品牌大使心之类的出街同款，更是无数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爆款。戴上它，黑眼圈、细纹瞬间遮得明明白白，整个人的时尚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在时尚界的尊贵地位啊，去专柜买这副墨镜正价雷打不动要3800元，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这儿奥莱捡漏的专场直接破价，2.9折秒杀，只需要1099元，千元出头就可以直接拿下一副真正的香奈儿专柜经典款。想要在这个夏天把法式优雅戴在脸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来看一看。看到两折这么多惊人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纳闷啊，价格这么低，货源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天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证，正品可查，也完全支持大家去专柜对比验货，让你用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戴得充满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这款墨镜呢，绝对是香奈儿当中的断货王。它采用了微微上扬的经典猫眼造型，完全不挑脸型，不管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是颧骨高、下颌宽，戴上秒变精致的小 V 脸。两侧镜腿更是最有辨识度的鸳鸯设计，一边是 Chanel 镂空满钻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搭配进口板材和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低调中透着高级。而且它配备的是 UV400 最高防护级别的太阳镜片，能阻挡99%到100%的紫外线，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得严严实实。很多买过这副墨镜的朋友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太修饰脸型了，而且随便一戴就很显贵。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啊，原本担心大牌墨镜会挑人，结果呢上脸秒变小 V 脸，两侧的钻亮闪闪的，特别精致，完全不是那种堆砌的 logo 俗气，而是质感满满。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啊，防晒力真的绝了，大太阳下面戴着眼睛特别舒服，连黑眼圈和眼周的疲惫都被遮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防晒和美观兼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副墨镜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不挑场合的百搭神器，日常上班通勤干练又精致，周末逛街随手一戴态度满满，去海边旅游镜头一拉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质感。不管什么时候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直接戴上它，不仅可以防晒护眼，还可以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气场。想拥有这份轻松优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之类的出街同款，专柜价3800元，今天奥莱直发2.9折，只需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以选。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是奥莱仓共享库存，全国抢购，每个颜色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库存可能随时就断了。千元出头可以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查看详情。1099元把香奈耳断货王带回家，趁夏天还在，给自己换一副能戴很久的大牌墨镜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了解详情。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作品，叫做《新的心跳》。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据说邓紫棋今天呢，将作为首冠歌手登上歌手2026这个舞台，也是她继14年参加我是歌手第二季爆红之后呢，首次重返这档节目。我们不知道这次是现场直播的这个状态啊，邓紫棋会带来什么亮眼的表演。如果你也是她的歌迷的话，我不知道那个兴奋感会不会非常的爆棚的感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或者是说今年歌手已经进行到12期了，他好像以一个月度赛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已经两个月了吧，不知道你期待的歌手有没有上这个舞台，或者是你最看好哪位歌手，可以在微博上呀，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官方的渠道啊，去说一说，让自己喜爱的歌手登上这个舞台。其实也是一种考验了，现场直播很多歌手在这个现场直播的时候呢，可能会出一些小状况，但是这就是观众啊听众们爱看的这个现场直播的感觉。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Alesso 加上了 OneRepublic 带来的作品 In Your Eyes。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九零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墨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因为眼皮啊是全身最薄、最娇嫩的皮肤，被紫外线晒一下就干就松，容易长细纹、黑眼圈、眼尾纹，再加上熬夜浮肿，光靠涂涂抹抹啊根本挡不住。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副又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防晒墨镜。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副又防晒又显脸小的素颜神器——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它不仅是香奈儿品牌大使新之类的出街同款，更是无数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爆款。戴上它，黑眼圈、细纹瞬间遮得明明白白，整个人的时尚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在时尚界的尊贵地位啊，去专柜买这副墨镜正价雷打不动要3800元，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这儿奥莱捡漏的专场直接破价 2.9 折秒杀，只需要1099元，千元出头就可以直接拿下一副真正的香奈儿专柜经典款。想要在这个夏天把法式优雅戴在脸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来看一看。看到两折这么多惊人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纳闷啊，价格这么低，货源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天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证，正品可查，也完全支持大家去专柜对比验货，让你用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戴得充满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这款墨镜呢，绝对是香奈儿当中的断货王。它采用了微微上扬的经典猫眼造型，完全不挑脸型，不管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是颧骨高、下颌宽，戴上秒变精致的小 V 脸。两侧镜腿更是最有辨识度的鸳鸯设计，一边是 Chanel 镂空满钻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搭配进口板材和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低调中透着高级。而且它配备的是 UV400 最高防护级别的太阳镜片，能阻挡99%到100%的紫外线，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得严严实实。很多买过这副墨镜的朋友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太修饰脸型了，而且随便一戴就很显贵。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啊，原本担心大牌墨镜会挑人，结果呢上脸秒变小 V 脸，两侧的钻亮闪闪的特别精致，完全不是那种堆砌的 logo 俗气，而是质感满满。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啊，防晒力真的绝了，大太阳下面戴着眼睛特别舒服，连黑眼圈和眼周的疲惫都被遮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防晒和美观兼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副墨镜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不挑场合的百搭神器，日常上班通勤干练又精致，周末逛街随手一戴态度满满，去海边旅游镜头一拉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质感。不管什么时候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直接戴上它，不仅可以防晒护眼，还可以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气场。想拥有这份轻松优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之类的出街同款，专柜价3800元，今天奥莱直发 2.9 折，只需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以选。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是奥莱仓共享库存，全国抢购，每个颜色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库存可能随时就断了，千元出头可以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查看详情。1099元把香奈儿断货王带回家，趁夏天还在，给自己换一副能戴很久的大牌墨镜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了解详情。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嗨，我是佳阳。月巡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

0: 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碧色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巴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2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倾慕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2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6: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7: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6: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7: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6: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7: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8: FM 90.0 FM 90.0 My Radio
9: 音乐
8: 有话说。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花不结果。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墨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因为眼皮啊是全身最薄最娇嫩的皮肤，被紫外线晒一下就干就松，容易长细纹、黑眼圈、眼尾纹，再加上熬夜浮肿，光靠涂涂抹抹啊根本挡不住。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副又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防晒墨镜。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副又防晒又显脸小的素颜神器，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它不仅是香奈儿品牌大使心之类的出街同款，更是无数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爆款。戴上它，黑眼圈细纹瞬间遮得明明白白，整个人的时尚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在时尚界的尊贵地位啊，去专柜买这副墨镜正价雷打不动要3800元，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这儿奥莱捡漏的专场直接破价 2.9 折秒杀，只需要1099元，1000元出头就可以直接拿下一副真正的香奈儿专柜经典款。想要

管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是颧骨高、下颌宽，戴上秒变精致的小 V 脸，两侧镜腿更是最有辨识度的鸳鸯设计，一边是 Chanel 镂空满钻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搭配进口板材和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低调中透着高级。而且它配备的是 UV 400最高防护级别的太阳镜片，能阻挡99%到100%的紫外线，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得严严实实。很多买过这副墨镜的朋友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太修饰脸型了，而且随便一戴就很显贵。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啊，原本担心大牌墨镜会挑人，结果呢上脸秒变小 V 脸，两侧的钻亮闪闪的特别精致，完全不是那种堆砌的 logo 俗气，而是质感满满。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啊，防晒力真的绝了，大太阳下面戴着眼睛特别舒服，连黑眼圈和眼周的疲惫都被遮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防晒和美观兼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副墨镜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不挑场合的百搭神器，日常上班通勤干练又精致，周末逛街随手一戴态度满满，去海边旅游镜头一拉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质感。不管什么时候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直接戴上它，不仅可以防晒护眼，还可以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气场。想拥有这份轻松优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之类的出街同款，专柜价3800元，今天奥莱直发2.9折，只需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以选。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是奥莱仓共享库存，全国抢购，每个颜色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库存可能随时就断了。1000元出头可以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查看详情。1099元把香奈儿断货王带回家，趁夏天还在，给自己换一副能戴很久的大牌墨镜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了解详情。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

0: 解锁。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

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Hi, 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0: 音乐有话说 FM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嗨，小妞，别踩我车吗？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乎啊。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FM 90.0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5: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一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我可不是来这儿跟你交朋友的。这首歌曲来自 Sam Smith 为我们带来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07的时候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我们还是真心实意跟大家交朋友的。
1: 嗯，你不来这儿交朋友，你来干嘛了？刚才那首歌是这么唱的，是吧？
0: 对，他其实他唱到的那个意思，我觉得很适合，就是你在职场当中。我是来这儿干事儿的。
1: 哦，对，我是来工作的，或者是
0: 不是来这儿交友的？
1: 我不是来这儿搞关系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首歌不光是在职场当中，在很多的场景里面都会适用。因为当然了，这跟我们人类社会是有关系的，就是人是群居动物，
0: 对，
1: 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0: 嗯，
1: 而交朋友那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人际关系的交往。其实可能在很多的事情里面都。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但是我们不能忘掉初心，
0: 对，
1: 我们是要把这个事儿干了，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而别因为关系导致了事情没有办成，或者你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成，
0: 是的，
1: 那就有点是吧，跑偏了。
0: 对，有的时候就这样，它还能够减少到我们很多的精神内耗、啊
1: 哎。对，真的是、啊。
0: 欢迎你在17:08的时候来到今天的 Play 外太空。那今天看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呢，郑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有很多的区域呢，其实包括这个预计未来6小时在惠济区所辖的区域。这个雨水量呢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下班之后还是早点回家。
1: 是的，现在的这个外面的天阴的还挺厉害的、而且最近这些日子可能是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就郑州的这个天象啊，天气的这个状况啊，就看起来还是蛮有趣的，
0: 就有一种海边城市的感觉。
1: 对，一边阴的特别厉害，然后一边可能还晴着，还有这个白云在乌云之间，就是各种交错啊，蛮有趣的，颜色也很多变。刚才我在23楼直播间这边看出去、就是远处西边有那个泛红的一点点的区域，有还有白云，然后在旁边就是全部都是黑压压的乌云。
0: 对，
1: 嗯，
0: 昨天就是咱们下了节目之后我回家嘛，然后那会儿天气就是比较是还因为没有雨嘛，然后你能够看到在行驶在那个高架桥上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层看上去非常的清晰，有一种在海边城市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远方有一架那个客机飞过来、然后穿过那个云层，我觉得哇，太壮观太漂亮了。所以虽然下雨了，然后但是雨过还是会天晴，
1: 是的，
0: 整个的这个天气的状况感觉还是蛮舒适的。那接下来呢，预计在未来5天的时间里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

0: 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那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的体感上面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炎热，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然后尽量的避免在高温时间段的时候外出，谨防中暑。
1: 是的，像各位回家在路上，如果现在应该是北边那边已经在下了，而且下的还不小，所以各位开车在路上，如果遇到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务必注意安全。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也祝你下班愉快。今天是礼拜五了，提前的祝你周末愉快。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Ice Ball 冰球乐团带来的一首《在2103公里之间》。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Hi, 我是嘉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嘉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5: Play 外太空，
6: 外太空。

0: 准备好就出发。这首歌曲来自黄子弘凡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8月8号的时候赶紧跟我一起去出发。咱们一起走一趟这个云南的小众的路线，咱不走这个昆大利了，咱们直接是走一个云南的秘境之旅，从这个昆明到抚仙湖，再到建水，然后再去蒙自碧色寨，然后呢再去这个坝美壮族古村，去那儿感受一下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最后一站呢再来到普者黑。总之呢，这样的一条这个整个的这个线路呢非常的舒适，而且你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优美的景色，还有就是一些人文的景观，而且还有很多可以互动的地方。现在呢我们这个20人的精品小团还只剩下最后6个名额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在8月8号一起说走就走的话呢，别忘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扫码进群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那么刚才像说到的整个的这个行程，你会发现它真的怎么说呢，就是好像真的包含了所有我们对于旅行的一些预期了，
0: 是
1: 对吧？就是你想去的
0: 有优美的景色，
1: 有景色，有人文，然后呢
0: 又有好吃的，
1: 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
0: 对，喀斯特地貌你也能看到，然后包括就是上世纪的那个法式火车站你也可以看到，因为那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嘛。
1: 嗯，对，包括你像这个建水，古称临安城，其实它比当年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临安，其实就是南宋时期的杭州也叫临安，但是这个建水的临安其实比那个杭州的临安还要更早，就是历史也是非常的厚重在那边，所以就是你真的是感觉什么都有了，然后
0: 就差你去了。是，
1: 而且这个价格我觉得在暑期期间我们把价格做到现在的这个程度，真的也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0: 而且咱们福利很多，就这个福利真的大家在其他旅行团绝对见不到的。
1: 对，前十名现在没有了，但是那天不是
0: 那天给大家申请
1: 了多了一些是吧，
0: 申请就是在7月31号，今天最后一下午了、
1: 最后一下午了，
0: 就是在今天24点之前，如果你报名的话还有300块钱的优惠，
1: 每人立减300啊，
0: 就过了今天就后面就没有了。
1: 对，它不是一个家庭，不是说你我一家三口我给你减300，是每人减300，
0: 是截止到今天24点哦，各位，这是我给大家这个申请下来的，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福利，因为原本我们说的是前10有这个早鸟优惠价，
1: 对，
0: 然后那天我们的这个整个旅行的策划师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起来申请了一下，我们说最后截止到7月31号的24点，然后包括机票啊什么的现在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给大家直接出机票了，所以呢各位这个一定要趁早赶紧回复云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抓住这最后半天的机会。
1: 是的，你看明天我们就要步入到一个全新的月份，8月份了，8月8号就要出发了，所以小伙伴们确实得抓紧时间，尤其是这个优惠也就截止到今天晚上24点，你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云南，相信这一趟走下来你会发现云南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滇东南它整体它是离广西很近的，
0: 对，
1: 那我们都知道广西那边像是这个桂林的山水都非常的惊艳，那么你这一趟行程走下来你会发现我不光好像玩了云南我还玩了广西，
0: 对，
1: 出去一趟你玩相当于类似玩了两个地方，其实普者黑也好坝美也好离那个现在广西特别火的那个崇左也是一个相对还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这两年其实也挺火了，已经
0: 对
1: 离崇左就特别近，所以就是真的是你相当于一石二鸟了。
0: 对，我今天还看到那个马蜂窝它也是一个专业的旅行的网站嘛，然后它还发布了一个文章，它说这个一直以为喀斯特是广西专属，没想到云南也私藏了一方桂林山水啊。
1: 对，
0: 说这个普者黑这个地方呢它是那种林立的孤峰，大大小小的湖泊还有掩映在其中的村庄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

0: 哦，他说如果你要说这个跟广西那边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普者黑它这儿更加的丰富了，因为围绕着这片山水田园的是万亩荷塘，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季节，荷花盛开，特别的美好，而且也比较凉快，夏季的均温大概是在20多摄氏度，还是比较舒适的，所以这儿也是一个绝对冷门的小众避暑胜地。
1: 对，而且那边其实还有很多非常原生态的这个村落，咱们，哎，我那天忘了问那个双双了，咱们这一趟是去住民宿，因为其实普者黑呢，我们住民宿的话一般优先会选择两个地方，一个是普者黑村，另外一个是仙人洞村，我不知道咱们会住在哪个地方，就是我们住的是在仙人洞村，我之前去的时候在仙人洞村，那边就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就像村子里的小街道，然后你从民宿里一出来，门口就是可能是一个米线店，然后旁边可能是卖一些什么餐馆，然后或者是卖一些这个土特产的，或者是一些什么旅拍的一些店，就是很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就挺有意思，就特别像小时候咱们街里街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哦，怪不得，我看到就是有人去到那之后，留下来的一句感言就是，我到这儿之后我不想再赶路了，我想真正住下来。
1: 对，
0: 说普者黑就是这样一个让你想要住下来的地方。
1: 普者黑村呢就更加的原始一些，因为两个村落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就真的是马车后边拉一个车。
0: 我天，
1: 你在普者黑村的话你还能闻到非常浓郁的马的味道
0: 好原生态，
1: 马便便的味道，就真的是非常原始的一种状态。
0: 而且那边因为它是有那个万亩荷花嘛，所以你推开窗户你就能够看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清晨的时候也是被那个和风唤醒，晚上的时候枕着蛙鸣入眠，所以现在呢其实已经有我看今年有一个数据，从1到7月份有500多万人次到普者黑体验了旅居慢生活，说他们其实不是来这儿打卡的，他们是来这儿过日子的。
1: 真的，反正那边特别的舒适，你基本上的民宿，你知道那个民宿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自己家的那种小院子，后边一大片荷塘，自己家的小院子露天的，摆的有的有那种时髦一点露营桌露营椅，有的可能就是相对更传统的木桌木椅，然后小院子里面种的花花草草，就真的非常的舒适。
0: 是，我看到这会儿已经在后台有好多的朋友在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了哈，大家回复云南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群二维码，直接扫码进群，然后你想要了解的一些详细的行程在里面，我们有专门的客服人员来给大家做解答，然后包括我和 Seven 我们都是在群里面的哈，然后这个今天也是最后的半天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到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截止了，所以呢最后的6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可以再减300块钱，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复云南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Baby Rexha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One Day。

0: Baby Rex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One Day、欢迎你在17:31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One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对，不管你是出去还是不出去，反正我觉得这个家里面的防晒一定还是要做好的，
1: 尤其是出去。
0: 对对对，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美妆博主哈，他因为他是就是主要是做这个医美行业的、他说其实我用的那个护肤品用的价格并不高、他说但是我用的比较费的是防晒，他说因为他说你要想让皮肤好啊，你要想让这个皮肤抗衰老啊，这个防晒防晒防晒这个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紫外线当中的 UVA 和 UVB， 它一个是来就是让你晒黑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你晒老的，因为经过这个紫外线的它的这个照射的话呢，我们的皮肤它容易出现缺水的情况，然后那些沟沟壑壑包括斑斑点点都会被晒出来、所以防晒这个是我们护肤的一个第一个环节，防晒一定要重视起来，一年四季不光是夏天。
1: 以前我们经常说这个防晒和补水是对皮肤最好的两种保护的方式，以前一直以为是五五开，其实是二八开。
0: 这两个反正缺一不可，但是防晒它最为重要，
1: 最重要。因为我刚看到说皮肤80%的老化是由紫外线引发的光老化导致的，
0: 对，
1: 所以它是占到八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补水补的再好，就像刚才那个博主说的，我的护肤品可能就是
0: 用的并不贵，
1: 用的并不贵，但是防晒这个事儿，如果你做不好，那你真的是事倍功半了。
0: 对，
1: 长期暴晒，咱们不说暴晒了，长期不注意防晒，就会破坏这个胶原蛋白的弹性纤维，像各种皱纹啊、松弛啊、色斑呀、然后这些问题全都出现了。
0: 对，
1: 而坚持防晒能解决80%的皮肤衰老问题，长期的坚持让皮肤状态要比同龄人年轻5到10岁，也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比同龄人，打个比方说年轻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防晒做好了，
0: 是
1: 可能有的人看起来比我们就是老一些，那到底是为什么？还真的不是因为护肤品用的差，有可能真的就是防晒没做好。
0: 是，那说到这个防晒的话呢，因为有好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夏天用的时候黏黏糊糊的，闷一脸，我觉得我确实是不想用，所以呢，咱们得挑选一款让大家愿意每天涂的爆款的防晒。今天呢，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可以看到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它的另外一个官方的名字啊是叫做兰蔻清透水漾防晒乳，你就从它的这个名字你大概就能知道它使用起来的整个的这个质感还是蛮清透的哈。
1: 是，
0: 而且它全网热销的已经达到了上百万了，它是稳居高端防晒的 top 3。它的 SPF是50+ PA 4+，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业麦色绿的科技。其实在我们7月初的时候是上过一次架，然后当时直接就卖光了。后台一直有朋友在问说什么时候你们能补货，所以这一次呢又给大家加了一批库存，如果你上一次没赶上的话，这次千万别再犹豫了。

0: 是的，其实补货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每一批货它价格都会有浮动。我们能保证说让现在这次我们补的货跟上一次的价格没有太大的差别，其实真的也是挺不容易的。而这一次的补货呢，刚好它也在一个夏天中间的部分，所以说呢，如果你家里的这个防晒用的七七八八了，你抓紧时间赶紧再囤上两支。我觉得这个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就是太阳特别大的时候，尤其是到了秋天之后，太阳也是比较晒的，一年四季都会用到这个东西，买了不会说会闲置，
1: 对，
0: 是绝对不会存在的。所以我们给各位直接排了买一送一的福利，但是虽然是买一送一，但是我们在这个福利的基础上也把价格已经砍到了将近五折的一个状态，就是原价是760一支，因为它是高端防晒，跟普通那种买的两三百的防晒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就是那种可能就是普通防晒，这种呢它一个是防晒比较全面，另外一个它有养肤的功能，还可以当隔离来用，就是三合一嘛。然后它原价就是贵760，然后现在我们给各位做到399，不是一支，是买一支送一支，其实是两支，单支算下来还不到200块钱。
1: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它整个这个肤感也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原因，就是它是那种空气感乳液的质地，上脸之后呢就秒成膜，不会泛白，也不会搓泥，不会闷痘，非常的清爽。最关键的是，为什么高端防晒它和普通的防晒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高端防晒啊，人家有这个养肤的功效。
0: 对，
1: 它里面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还有古巴薄荷等等四大植萃成分，它是可以达到一个边防晒边养肤的功效的。并且如果你觉得说我的皮肤有一点敏感，你用它也没关系，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酒精、香精和防腐剂的，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来使用的。防晒的话呢，属于是一年四季都不能停，尤其是到了暑期出行活动比较多，你不想晒黑，不想晒出一脸斑的话，赶紧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现在折合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一支不到200啊，这个是平时，
0: 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的节目里面是只有七单，目前为止是只有七单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一支不到200买走小白管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只有七份这样的福利。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防晒，然后一定记得是秒拍秒付啊，一定记得秒拍秒付，因为如果后期就是没有付款的话，可能我们就没办法，就是说这七单它不会长时间的保留吗？
1: 是的，奥莱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可溯源，保质保真。大家直接回复防晒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6: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独一无二，欢迎你在17:44继续来到今天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进入到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
1: 是的，在周五的下班路上，我们要开心，更开心一些，因为毕竟我们已经迎来了这周的周末啊。不知道在这周的周末两天，你会如何去度过？先过了大聪明脑筋急转弯这一关。今天说这个题目呢，感觉还
0: 难还是不难啊？说难也难，
1: 说
0: 不
1: 难
0: 也
1: 不
0: 难，
1: 但是挺有意思的。
0: 听君一席话。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佳阳待会儿他所给大家提问的这个提示到底怎么样了，好吧？
0: 行，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准备答题。我和你一样啊，我们其实是。我和大家一样是不知道这个题目和答案到底是什么的，所以咱们一起来答题哈。
1: 是的，然后今天答对的依然可以获得牡丹花田送出的一份小礼物。那么准备好的话请听题了啊。请问旺仔小馒头都吃过吧？旺仔小馒头它修炼成精了之后会变成什么？
0: 旺仔小馒头修炼成精，
1: 旺仔小馒头他修炼了很多年之后变成了一个精
0: 魔仙，
1: 然后呢他就变成了什么？
0: 魔人精。
1: 不对哦。
0: 好，
1: 三个问题，好吧，
0: 三个问题啊。好。

0: 帮大家排除错误答案。
1: 那么请问它变成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它一般出现在什么场景里？
0: 出现
1: 它是哪一种品类的？
0: 哎呦，这个呀，
1: 嗯，
0: 它出现在人身上。
1: 哦，
0: 嗯，
1: 啊，出现在人的身上。
0: 哎，它出现在人身上。
1: 哦，嗯，旺仔小馒头，
0: 嗯，
1: 出现在人的身上，
0: 修炼成精，
1: 它是人身
0: 上
1: 的一个器官，肯定是吧？出现在人身上。
0: 你刚才你看刚才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它出现在什么场景？
0: 对，第一个提示它出现在人身上，这第一个提示。
1: 嗯，
0: 第二个提示，你刚才问什么？
1: 它是人身上自己长的器官呢，还是说人的就是外在的一些，比如说服饰类的东西？
0: 它就是长在人身上的，
1: 长在人身上
0: 的。哎，它是人身上的一个地方，
1: 就是人身上的一个器官是吗？
0: 嗯，它准确的说不是器官，
1: 嗯，不是器官，
0: 哎，是一个位置，
1: 是一个位置。
0: 哎，对，
1: 也是，反正是一个名词，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好，第三个，赶紧问吧。
1: 那它是这个谐音梗吗？是中文的谐音梗还是英文的谐音梗？
0: 中文谐音梗，
1: 中文谐音梗。
0: 好了，我怎么感觉答案都已经快呼之欲出了？你猜到了吗？
1: 我只管问，我
0: 啊，你只管问就
1: 没
0: 猜是吧？
1: 还没猜呢。
0: 但是我觉得嘉阳其实给到了一个关键的提问和关键的提示。
1: 嗯，
0: 好了，旺仔小馒头，
1: 嗯，
0: 然后呢，他修炼了多年之后变成了修炼成精了，
1: 嗯，
0: 那么他会变成什么？第一个提示是他是
1: 人身体上
0: 的，长在人身上。第二个，他是人身上的。
1: 某一个位置，
0: 位置，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它是一个中文谐音梗，
1: 是，
0: 嗯，
1: 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嗯，
1: 接下来呢给各位3分钟的时间吧。
0: 嗯，马上听到这首歌呢，3分14秒，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Real Love。

0: 这首歌曲来自 Adam Lambert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三分钟已经过去了，小伙伴们依然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正确答案。
0: 今天这个你别说啊，
1: 有点意思是吧？
0: 有点意思。
1: 刚才嘉阳已经逼问我把这个答案逼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就是旺仔小馒头，然后呢他修炼多年之后变成了一个妖精，然后请问他变成了什么？哎，不对，他修炼成精之后变成了什么？
0: 然后我看一看，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答案。心有灵犀说脖子，脖子，
1: 为什么是脖子呢？
0: 想不到啊。还有那个午后的时间说手指头，哦，那就是
1: 小馒头，
0: 一个小馒头一下子变，那是他生育了。
1: 什么鬼？
0: 生了十个吗？
1: 然后还有这个泰世成说小魔仙。
0: 这个有点意思。
1: 小魔仙有点意思了。
0: 但是小魔仙它并不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某一个部位。
1: 对，你看看三个提示嘛，一个提示是它是长在我们身上的，第二个它长在我们身上它不是某一个器官，准确的说它是身上的某一个位置。第三个提示就是中文谐音梗。然后刚才 Hanling 还说磨耳朵，空白格说眼睛，还有谁？还有胡海峰说面膜，
0: 说不认识。
1: 胡海峰说是面膜，都不对。出现一个答对的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因为刚才我还问了这个，后来补充问了一下，
1: 他在私下又补充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说你刚才其实就应该。
0: 直接这么问，
1: 直接这么问，
0: 我刚才问的是
1: 跟着你的问题顺着往下提问，可能就是概率会大一些。
0: 我说你这个身体部位是出现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
1: 哎，然后我说不是上半身，也不是下半身，
0: 那咱们就集中在中间那个地方了。
1: 对，然后他就猜，他说小
0: 妖精、
1: 小肝精、小肾精，猜了一圈，
0: 小胃精，
1: 哎，猜了一圈，最后正确的答案是。旺仔小馒头修炼多年成精之后变成了什么？正确答案，月儿弯弯答对了，正确答案是变成了小蛮腰。有点意思吧？
0: 蛮是馒头的蛮，
1: 哎，对，谐音梗嘛，
0: 腰是妖怪的
1: 腰，
0: 腰
1: 是啊，对啊，
0: 小蛮腰，
1: 小蛮腰，哎，
0: 对，我一开始我是在想，
1: 跟腰也是谐音，
0: 我说在中间那个位置应该是小妖精，
1: 但是我说接近了，不是小妖精，
0: 但是小妖精它又没有那个馒头的馒那个字，对吧？
1: 对，
0: 所以是小蛮腰。
1: 恭喜
0: 恭喜这位叫月儿弯弯的朋友第一时间答对了。
1: 哇，他已经是在我们就是开始答题之后，都已经一首歌的时间过去之后想到的了，已经很不错了啊！
0: 是，
1: 恭喜这位叫月儿弯弯的朋友。然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牡丹，然后就可以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后来后台的小助理会给你来发货啊，你的礼品坐等收货就行了。
0: 是的。
1: 然后牡丹花田的这个面膜呢，在这一周当中也给各位带来的福利，像这样的天气里面，一年四季其实跟防晒一样，少不了面膜。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防晒，一个就是补水。面膜呢，我们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敷上一下，给我们的皮肤补水。不管它的这个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的这个古法配方，还是它丝路云纱的这个极致贴肤的膜布，以及五大零添加没有酒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和矿物油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啊，敏感肌也可以用，温和不刺激。反正我觉得说到底，最后还是比较给力的是价格。平时99一盒五片，今天我们给到各位99直接带走四盒，
0: 平均一盒还
1: 二十片，
0: 对，平均一盒还不到25块钱，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所以呢，各位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然后你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
1: 下单之后添加一下企业微信，他再送你两片一块给你发过去。
0: 是，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3: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Can I get it right now?
1: Can I get it? 这首歌曲来自 Adel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2: 你看，我能得到它吗？你可以得到它。
1: 你
2: 想得到面膜，你就回复牡丹，然后直接下单之后记得加我们的启微。如果你想得到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小白管的防晒，那个也超级划算的啊。你就回复防晒。今天星期五了，下周一是不是这个品？我们现在还不确定。
1: 对，
2: 如果没有了。就比较可惜了，200不到的小白管，你去哪儿找啊？
1: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夏天的防晒啊，还有一个东西少不了，那就是墨镜。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防晒，我们除了那个就是涂防晒霜之外，我们还会直接上那个物理防晒嘛，直接戴上那个面罩。但是戴面罩这个上面它是没有眼镜的，眼睛这个周围的防晒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能够避免我们眼周出现各种各样的细纹啊、斑点啊这种情况的出现。
2: 是的。
1: 但是这个眼镜它要是不好看，咱也不想戴，对不对？
2: 对。
1: 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来自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你可以直接回复墨镜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直接给你打了一个 2.9 折的低价折扣。
2: 昨天可是不少人在买这个墨镜啊，
1: 是
2: 啊，因为它真的是在这个夏天太实用了。我们说到它是物理防晒，然后它整个的这个镜片的这个面积相对大一些，它遮的也更严实一些。
1: 对，
2: 然后另外一个香奈儿的嘛，这个还是辛芷蕾和赵露思的同款，
1: 好看啊，
2: 也是真的是现在的热门款之一。它鸳鸯腿就是因为它两个镜腿还不一样，其中一个是用香奈儿的 logo 浮雕来做的，就整个特别的精致和特别。
1: 对，它是那种双 C 满钻的哈，而且呢它是就整个那个眼镜的造型是微微上扬的猫眼的造型，它其实非常非常提升我们的脸型。你戴在脸上它是不挑脸型的，可以把你就是不管你是圆脸方脸等等，它都可以给你修饰的服服帖帖，直接给你修出一个小微脸，拍出来照片，哇，相当的大牌好看。
2: 对，而且它镜片的这个规格是 UV400 的，就是 UV400 就是太阳镜紫外线防护力的最高级别了啊，99%到100%，就是这些基本上 UVA UVB 全都给你防护好了，所以你就完全放心。而且它质量还是挺好的，但是它的重量很轻，还是偏光镜片，就是我们平时开车也是可以戴的啊。如果你想要这样的一支 2.9 折的香奈儿官方正版的眼镜，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墨镜就可以了。这是奥莱仓直发的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紧回复墨镜，数量不多了。

0: 严仁中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夏夜最后的烟火》，也欢迎你在18:05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7月31号，刚好也恰逢一个周五，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我们就要跨入8月份了。
0: 对，到8月份第一个节气啊，就该立秋了。
1: 妈呀，好快呀、啊！
0: 8月7号，
1: 这一年已经过去了1/3了。
0: 对，立秋完了之后，我就要带大家出去到云南去旅行了。

0: 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这个旅行规划师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我当时帮大家申请到了一个优惠，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早鸟优惠价，它不是
1: 一人减三百
0: 的那个优惠嘛、嗯？原本是前十名，现在呢是到就是截止到今天晚上的24点钟，这个其实就是十名之后的那四位朋友，
1: 因为现在报了已经不止十个了，
0: 对，他们也享受到这个优惠了，就剩下最后六个了，这六个名额就看看是你是选择在今天减300块钱这样子去报呢，还是你再思考思考，然后到八月份的时候
1: 多花
0: 原价去报。
1: 但是原价的话，
0: 原价也不贵，
1: 它关键咱一般出去玩不会一个人吧、
0: 对对对，
1: 对吧，很少有一个人的，那你两个人你就
0: 剩下
1: 600，
0: 对，
1: 三个人多花900，
0: 是
1: 四个人多花1200，我天哪。
0: 所以呢大家这个有这个八月份出行计划的，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你都可以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
0: 这次这个旅行还是挺舒服的哈。我今天看到微博上面有一个关于旅行的热搜话题，他说因为有很多的博主他们拍了去其他有一些地方，要么就是巨冷，要么就是巨热，再不然就是人巨多，所以呢就是他们拍了那个视频，本来是想分享美好的，结果那个标题就变成了这是去旅游还是被流放啊，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有一点吃苦的感觉，
1: 所以选对地方很重要啊。
0: 对，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地方那就真的是让你觉得来这儿好像是来到世外桃源一般，很舒适的。然后包括有很多的小伙伴来到这儿之后说我不想再赶路了，我就真的很想在这儿真正的住下来。因为这次给大家选择的云南的这条路线，它不是就是大家普遍走的那个昆大丽的路线，而是一个偏小众的，也是真正具有云南气息的路线，所以叫做滇南秘境之旅嘛，这个先是从昆明，然后我们坐车到抚仙湖，这个车程大概是1个小时的样子，到了抚仙湖当天咱们就直接住在抚仙湖了，那非常的舒适，而且晚上的时候呢抚仙湖有那个那个叫什么鱼，
1: 星光夜市，
0: 星光夜市，
1: 还有石锅鱼汽锅鱼，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团餐当中的一些特色餐。从抚仙湖走了之后呢咱们就到那个建水，建水它其实是一些古建筑了，而且建水对它有古城，而且呢是有那个朱家花园，朱家花园它是清末时期的一个大的私家花园，
1: 对，朱家花园其实就在建水古城里面。
0: 然后从建水呢我们在这儿是吃地道的那个汽锅鸡，他做的那个汽锅鸡啊里面是完全没有水的，就直接是蒸汽蒸出来的，那个汤非常非常的鲜美。然后从建水走了之后呢咱们就接下来就是到那个蒙自，蒙自就是蒙自的
1: 过桥米线
0: 最正宗的来源地就在蒙自，我们除了可以吃到蒙自的这个过桥米线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蒙自的碧色寨，这个碧色寨呢也是非常早期的，也是那个云南十八怪里面说这个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当时呢在那边呢是有最早的这个火车站的一个站台，它那个叫滇越铁路，它会路过有一个它的一个特等站，那个特等站当年非常非常的繁华，被人称为是小巴黎哈，而且呢电影芳华其实就是在那儿拍摄的，咱们到那儿之后呢给大家安排直接换上那个民国时期的服装在那儿拍摄一组大片，效果非常好。然后从蒙自出来之后呢咱们就到了坝美，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还聊到坝美，说坝美就是陶渊明他所写的这个桃花源记，它的一个真实所在的一个地方哈，特别特别的漂亮。然后我们也需要走那个喀斯特的那个溶洞，三明三暗之间豁然开朗，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小渔村，非常非常的美。然后从这个坝美壮族自治区出来之后呢咱们将会去到的地方呢就到这个普者黑了，普者黑它的这个普者黑它是一个彝族的话，它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盛满鱼虾的湖泊，这个名字其实一下子就把这个画面就给你形容出来了，鱼虾满湖，水美鱼肥，世世代代的

0: 宜家人其实就是靠着这片水来生活的。
1: 是的。
0: 然后这片呢也是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咱们当天晚上呀就住在这个旅游景区里面，
1: 嗯，
0: 真真切切的去感受一下国内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光。
1: 是，所以就是你是别人是看风景，
0: 嗯，
1: 而你在风景当中，就这种感觉，
0: 对，
1: 体验一下或者想象一下。
0: 是，嗯，然后包括那个普者黑，就我们去那儿之后，你肯定是看荷花嘛，因为它有万亩荷塘，
1: 嗯，
0: 你就想想看，平时咱们看荷花，它是那种一马平川的那种开阔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在普者黑看荷花，它是300多座喀斯特这个枫丛里面的万亩荷塘里面一座一座长出来的，还是很壮观的。就是你乘船穿行其中的时候，你抬头是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山峰，有的像笔架，有的像骆驼，有的像沉睡的老人，然后低头就是很清澈的湖水，你能够看到水下在嬉戏的鱼虾，然后枫林倒映在水中，和这个荷花呢它是交相呼应，你甚至会有一种啊，我分不清楚哪些是实景哪些是倒影了，
1: 嗯，
0: 而这份景致真的是风在水里荷在画中，这个景致是全国独一份儿的。
1: 是，嗯，这个就确实是跟广西那边的这种喀斯特地貌一样，但是那边呢就没有这种荷花，
0: 嗯，
1: 万亩荷花在旁边映衬着，就玩的会更那什么一些。
0: 是，
1: 然后包括去了之后其实你是可以坐船的，
0: 嗯，
1: 然后它的船也分好多种，你可以租一叶扁舟，
0: 嗯，
1: 就是那种很古老的那种船的样子，
0: 对对对，
1: 就斗笠的那种船，
0: 叫柳叶舟
1: 啊，哦，柳叶舟。然后呢，嗯，会有一个这样的渔家，然后他在那上面划船，带着你呢划到这个荷塘中间去。
0: 对，
1: 你比如说我看那边，哎，那边漂亮，我要去那边拍个照，他就给你划过去，
0: 嗯，
1: 然后你就在那儿坐在船尾或者船头，在那儿打卡拍照，就是整个行程下来会非常的自在。
0: 对，嗯，你以为在这儿是特别安静的，是吧？
1: 嗯，
0: 刚才我们形容的就听上去就觉得非常的静谧，
1: 还有泼水节呢。
0: 对，它真正的重头戏就是可以打水仗。
1: 嗯，
0: 就大家是不管认不认识你，你看到
1: 船碰到一块儿，小朋友们都是带着桶，带着水桶，带着水枪。特别有意思，
0: 见面就是一瓢水，嗯，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船工大哥还会帮你攻击对面，就是那个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了，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种水上狂欢的时候，
1: 嗯，
0: 人好像一下子就把你生活当中的那个紧绷的感觉一下子就释放掉了，
1: 嗯，
0: 你身上那个枷锁好像被释放掉了，一下子成年人也变成了小孩子一样无拘无束的感觉。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们需要很多的风景去治愈，
0: 嗯，
1: 啊，然后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地方可能听你们讲的这个风景确实挺好的呀，
0: 嗯，
1: 那孩子去了他们玩什么，他们玩的可多了，真的，这个也全家老小都可以去。
0: 是，
1: 你带着孩子去，在那边像在普者黑你打水仗是吧，
0: 嗯，
1: 然后那边还可以有鱼塘，可以那个抓鱼虾，
0: 嗯，
1: 你知道吧，孩子就是互动的挺多的。你在建水啊，不是你在建水，你在那个
0: 普者黑，
1: 你在那个抚仙湖可以划皮划艇，
0: 嗯，
1: 孩子也可以玩啊，然后一家人的亲子互动。
0: 是，
1: 你到了建水，孩子可以在那儿做一个那种建水紫陶，非常有名的建水紫陶，他可以自己做一个，自己烧制出来带回来，都很有意义，都是孩子可以玩的。
0: 是，嗯，所以呢这个包括就是爱美的我们的年轻人朋友们，
1: 嗯，
0: 到那之后呢你可以拍各种各样的照片，
1: 嗯，
0: 因为你看在就是我们整个行程里面，你还会走进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它的一个外景的拍摄地，
1: 嗯，
0: 叫菜花精，
1: 嗯，
0: 它是剧中这那个白浅的故乡青丘就是在那儿拍的，也是那种喀斯特枫林环绕，然后现在还给大家保留着它的那个茅草屋啊、桃花林啊等等这些布景，就是又有这种仙侠剧的浪漫，同时呢因为他人家那个就是一个村子，
1: 嗯，
0: 然后你又能够看到真实的人间烟火，所以这个体验真的是很独特的，而且它温度是比较低的，就是比较凉爽一些，不到三十度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整个还是非常舒适的，这一趟行程节奏也没有那么快。
1: 反正说了这么多，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各位可以直接回复云南进到群里面来了解一下，
0: 嗯，
1: 反正群里面如果你想了解我想看看当地的是什么样子，小助理会给你发图片，
0: 是
1: 你想了解我们整个行程的优惠是什么，小助理也会告诉你，
0: 嗯，
1: 反正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晚上24点之前吧， 啊，然后
0: 还有这个优惠，
1: 就是你只要是今天能报名的话，还有单人300块钱的优惠。
0: 嗯，
1: 这个过了今天确实没有了。
0: 是，嗯、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云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进到群里面之后赶紧滴滴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就可以锁定一下我们剩下的这6个名额了，这6个名额就看看谁能够抢得到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先来听歌，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Happy People。

0: My Radio。
1: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

0: 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1: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My Radio
4: Play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MC 张天赋带来的一首《抽》，欢迎你在18:26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是星期五了，祝各位周末愉快啊！咱
0: 在家别抽了，
1: 别抽谁啊？
0: 烟啊！
1: 哦，烟不能抽，对吧？然后也别抽别人。就今天我看到了一种说法，说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耗材。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形容的很到位啊。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博主的朋友跟他说的，那个朋友呢是医生，就是跟他说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耗材，因为很多损伤是不可逆的。耗材是什么意思？耗材就是你耗光了就没有了。
0: 是
1: 啊，那身体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他里面提到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打扫卫生，我们平时接触各种各样的一些清洁剂啊，你比如说我们要戴好手套啊，不要因为图省事说哎没事儿，这皮糙肉厚的拿手，这个时候你其实就是在拿手当耗材。
0: 对，
1: 遇到灰尘多打扫卫生的时候，污染物比较多的时候，或者是你比如说冬天空气不好的时候，及时把这个口罩给戴上啊，不要把肺当耗材。
0: 是，
1: 那你搬重东西的时候也别逞强，能用小推车，能用别的工具你就用，能找别人帮忙就帮忙一下，不要把自己的腰当成耗材。
0: 是
1: 吧？然后吃不完的东西也是这样子的，你别硬吃，剩菜剩饭到了其实只要不是特别铺张浪费也没多大可惜。
0: 谁让你做多了呢？
1: 你别把胃当成耗材，对吧？你胃吃坏了怎么办啊？
0: 对，
1: 对吧？那可能不是倒这些就是剩菜剩饭能够替换回来的，包括这酒水饮料喝酒什么的也得注意量。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咱平时可能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朋友，或者小时候干过这样的事儿，那酒瓶盖直接拿牙来开，是吧？
0: 看着挺酷的，说哎呦，你会这样的技能，
1: 你是不是在把牙当耗材？尤其是咱们年龄大了，这牙也不是老结实。前两天佳阳同学吃了个鸡骨头还硌掉半块呢。
0: 对，就是我去那个补牙齿的时候，人家医生也提醒我说那个尽量不要吃太硬的东西。他说哎，我看你这个牙齿稍微有一点磨损啊，说就是你平时是不是吃的东西太硬。我就发现我好像也不是吃太硬的东西，
1: 是我一般我喜欢没苦硬吃
0: 啊，对，嘴很硬
1: 啊，嘴也很硬，
0: 嘴很硬，牙关很硬，
1: 咬紧牙关，经常有很多事情都是让佳阳咬紧牙关，硬挺过来的，
0: 把牙齿都咬碎了
1: 往肚子里面咽。
0: 所以说不要吃太硬和太刺激的东西，把牙齿当耗材。
1: 你看说咱们说这个咬紧牙关，有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精神层面上也是这样的，包括身边的人和事物，远离一些负能量的人和事物，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和心态也进入到一个低能量场的状态里面。你这个时候是把你自己的情绪和你自己的心力当成耗材了。你说你偶尔遇到一个可能比如说他最近情绪不好有点负能量的人，你能帮帮他劝他两句还行，但是如果说你周围都是这样的人，或者这个人他一直跟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拉扯，你有多少心力能耗得起？慢慢的可能我们自己撑不住也变成负能量的人，
0: 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儿，
1: 真的是，
0: 让他们慢慢的离开你的生活。
1: 咱们就记住，健康是0到1，对吧？健康是一，没有这个一什么都是零。咱们经常说这句话，但是你要记住要真正做到才可以，就是
0: 好好养护自己的身体。
1: 我们不要把身体当耗材，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挺形象的。
0: 我们每一个人是自己健康的责任第一人，
1: 第一责任人。
0: 对，所以包括就是现在这个外面的阳光比较晒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你不涂防晒霜出门，你就是把自己的皮肤当耗材了。
1: 对啊，你耗的时间久了，老了，
0: 耗出斑了，
1: 然后
0: 耗出皱纹了，
1: 对，
0: 对不对？你是不是得去那个医美花大价钱才能把它修补过来？要么就是
1: 你也不可能完全修补啊，关键这东西，你医美你得隔段时间去一次，你才能保持得住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咱们就做到防患于未然。你比如说这个防晒的话呢，

0: 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是给大家上那个兰蔻小白管了吗？有很多这个就是对自己的皮肤非常在意的小伙伴，就是买完了之后，对，买完了之后呢，又说我还想再补点货，然后就发现说这个卖空了，一直就是在后台问什么时候能补货，所以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加了一批。上次你没赶上的话，这次也不要再犹豫了，直接回复防晒到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会看到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
1: 不要把皮肤当成耗材，你一定要做好防晒。为什么呢？就是咱们用防晒，咱也用点好的，咱别用那种比如说普通的防晒，或者是很便宜的防晒，那个可能不光起不到防晒的作用，用的时间比如说用的多了或者时间久了，它甚至会堵塞你的毛孔，引发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那得不偿失。
0: 是
1: 因为我们要知道啊，皮肤80%的老化是由紫外线引发的光老化导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注意防晒，会破坏我们胶原蛋白还有皮肤的纤维弹性，它就会让我们产生皱纹、松弛和色斑。然后如果说坚持防晒，其实可以解决80%的皮肤衰老问题。如果长时间坚持了又比较好，用的防晒也比较到位，然后好的防晒产品让皮肤的状态也比同龄人年轻5到10岁。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同龄人变化特别大，可能我们考虑的有时候可能说工作问题，对吧？但是你要想想，就是工作和工作，有的时候你天天坐办公室里和天天在外边，然后叫什么风里来雨里去的，那确实也是不一样。
0: 是的，那说到这个防晒的话，市面上防晒那么多，为什么我们就是会专门给大家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而且包括兰蔻小白管它为什么会火这么多年，它主要是帮大家解决了两个痛点。第一个就是防晒力它足够强，第二个就是它的肤感足够轻。首先它这个防晒力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它因为是欧莱雅集团的专业的麦色绿的科技，所以它整个这个黑科技呢，它是可以帮我们既防 UVA 又防 UVB 的，那再配合它6种防晒剂的科学复配，所以呢是实现了 SPF 50加 PA 4个加加号拉满的一个全波段的高倍防护。就简单来说，就是普通防晒它就像一个普通的篱笆一样，它能挡住大的，但是可能会漏掉小的。但这个麦色绿呢，它就像一个织得很密的那个防护网，从里到外是一丝不漏的。而且呢，你以为说，哎，那它一丝不漏，它是不是直接我涂到脸上之后它特别的糊啊？这就说到肤感了，这也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原因，就是它是空气感乳液质地，挤出来之后就很像是化开的冰激凌一样，上脸直接是秒成膜。所以有好多人说，我夏天我用它那么热，但是我的皮肤居然是有呼吸感的，而且它成膜速度特别的快。最为关键的就是高端的防晒，它跟普通的防晒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高端的防晒它里面都是有养肤的功效的，你像这个里面它就加入了什么高山雪绒花呀、法国玫瑰精粹啊、古巴薄荷呀等等这些植萃的成分，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边防晒边养肤，这就是为什么高端防晒之所以贵的一个原因。你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用的，因为它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不含防腐剂的。平时你自己去买的话，这支760官旗上面确实是不便宜，但是人家贵有贵的道理，确实是好。但是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直接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但是量很少哈，咱们库存上新了，只需要399元，可以到手2支正装，一支还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平时咱们一支普通防晒你都买不到，更何况它还是兰蔻。而且呢，正品保真，它是奥莱仓直发的，掌上海关可查的，只有最近这几天的时间我们有货哈。
1: 今天是
0: 星期五了，
1: 下周一未必还能有。
0: 对对对，所以呢，各位趁着我们有货的时候赶紧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399，买一支送一支，2支正装，非常非常的划算。
1: 就你就记住，如果现在还有货，你回复了防晒之后呢，看到还有那个链接，你点进去看，如果还有货你就赶紧秒拍秒付，就赶紧下单。因为数量确实不多，我们这个小时应该就七八单，可能还剩个7、8单。然后上个小时卖了很多，这个小时还剩7、8单，所以各位得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防晒，然后如果点击链接进去还有货，你就直接秒拍秒付就行了。因为防晒这个东西一年四季都要用，其实买一送一，你买2支 真的说不定还没到冬天你都用完了。
0: 嗯
1: 啊，这个关键小

0: 白管它还很好用，你用了它之后你可能别的防晒你都瞧不上了。
1: 对，
0: 但是它就是很轻薄，又三合一，就是真的我们刚才说了，防晒能解决80%的皮肤老化问题、
1: 嗯、
0: 所以防晒这个东西一定要选好的。
1: 是的，
0: 一定要选好的。嗯，
1: 赶紧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当然在夏天还少不了的一个东西啊、
0: 哎、
1: 就是我们的这个墨镜。
0: 它也防晒啊，
1: 它也防晒，就是眼周的防晒真的靠它是可以的。香奈儿的这款眼镜，我们先来，就是既然说到防晒，咱来说说为什么要选这款啊。它的墨镜呢是用的 UV400 的镜片， UV400 是太阳镜紫外线防护力的一个最高级别、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可以帮助你阻挡 99.999% 的这个紫外线的这样的4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哈，也就是说 UVA 和 UVB 全部帮你阻挡在外了，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帮你保护的严严实实，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功能。再说呢，就是香奈儿的它本身的这个品牌、
0: 嗯、
1: 我们就不说它的品牌价值了，咱们都懂，因为人家也是一个百年奢侈品的老品牌了。而这款眼镜它是新直磊同款，并且也是
0: 赵露思也在戴，
1: 对，它是香奈儿墨镜里面的断货王、嗯、我一般在选墨镜的时候我就一定要选这种就是镜片比较大的，因为它会显我脸特别的小、
0: 哎、
1: 然后这个眼镜它是微微上扬的那种猫眼的造型，戴上去之后就是那种时髦感、
0: 嗯、
1: 很精神很时髦的那种感觉就立刻透露出来了，
0: 有点，它其实有点像衣服里面的那种走秀款、
1: 嗯、
0: 就是它这个造型真的挺特别的，不是那种常规的普通的眼镜，你一看它就是好像是那种秀款，要不然不可能会有这么多的明星艺人，尤其是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 S 级的艺人在戴、
1: 嗯、是、哦、哎，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这个眼镜啊我就想起来奥黛丽赫本，
0: 嗯，
1: 就赫本的那种气质，戴这个眼镜就是那种黑白的那种感觉，哇、
0: 嗯、
1: 真的是特别的大牌。然后它那个镜框镜腿儿，我觉得是很有辨识度的，
0: 嗯，
1: 它一边是 Chanel 的镂空满钻的大字母，然后一边是经典的双 C 满钻的小 logo， 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那种很低调但是你一眼就能认出来说哎，这是香奈儿的眼镜，很漂亮。
0: 这墨镜戴在脸上走在路上，
1: 嗯，
0: 哪怕是你开车你戴上它，因为它有偏光功能，开车的时候其实也挺实用的，
1: 嗯，
0: 这个回头率你就看吧，真的就这大香奈儿，就是虽然它 logo 很大在镜腿的这一侧，但是它很高级，
1: 嗯，
0: 它真的设计的是独具巧思的。
1: 对，人家这个是叫做鸳鸯腿墨镜、嗯、哈，官旗上面3000多，现在我们给大家直接打了一个2.9折的折扣，奥莱仓直发保质保真的1099你就可以买到了、
0: 嗯、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赶紧回复墨镜这个关键词，趁着夏天还在给自己一副能戴很久的墨镜。
0: 对，你像刚才那小白管你用上隔到99%的紫外线、
1: 嗯、
0: 这个你再隔掉99%的紫外线就
1: 起码保护的好好的，
0: 因为眼部是最脆弱的呀、
1: 嗯、
0: 对吧，这个眼睛我们走到哪儿就是哪怕是别的地方咱可以稍微放一放，眼睛是绝对不行，因为眼纹又本身又特别显老，所以就是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眼镜或者回复墨镜啊，都可以来看一看今天的墨镜还有防晒、
1: 嗯、
0: 回复防晒也行，但是就记得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就是一定记得秒拍秒付，只要你回复了链接点进去还有货你就赶紧拍，因为所有的仓全国都是通着的，它不一定什么时候突然间断货了可能就买不到了，尤其是今天小白管估计这会儿就剩2-3单了、
1: 嗯、
0: 所以小伙伴们回复防晒可以拿到小白管，回复墨镜可以拿到香奈儿的这一只非常漂亮的墨镜了。
1: 是的，我们最后20分钟就要结单了，大家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2: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3: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软啊，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了。
5: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 举报隐患。

0: 我知道，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在18:45 My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要紧的事情，那就是今天晚上该加油的啊，油箱差不多见底了，空了，或者是已经开了大半箱了，你就赶紧去加油，因为今天晚上油价要上调了。
0: 哦，
1: 哎，根据国家发改委然后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本轮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也就是从17号到31号这段时间内，受到这个美伊军事冲突等等各种影响吧，然后本轮的这个油价呢大幅的

0: 高于上一轮，就是周期的均价。7月31号，今天晚上的12点开始，国内汽柴油的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和655，平均下来看啊，全国平均下来看，92号的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可是不少，5毛4、5毛7和5毛6，这样算一笔账的话，单次加满一箱50毫升的92号汽油要多花27块钱，27块钱都能买一盒我们古法面膜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我们99四盒，一盒算下来才25，再多送2片。
1: 要说咱这个面膜，
0: 你要加95的，可省得更多了。
1: 是，这省下来的不都是给自己好好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反正这个面膜呢，最近应该是今天和下周一，还有最后2天，古法面膜。面膜这东西真是不嫌多，你家里多囤点。我是建议各位，就是你要是买的话，你要一直在用这个面膜的话，你就一次别买一单了，99一单，现在给到各位4盒嘛，然后你直接买2单或者3单，
1: 是，
0: 你整个下半年的面膜你都不用想了，你就不用愁了。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都是新的啊，这个你放心买就可以了。你想想，你一下买个花个200-300块钱，一下买到了10来盒，你就用吧。
1: 是因为我们这款面膜它确实是非常好用的，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然后它整个那个膜布里面加入了牛奶纤维，展开度也很好，而且一直坚持的就是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安全放心，敏感肌都是可以使用的。
0: 是的，
1: 99块钱，今天是直接带走4盒。这个库存不多啊，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还有帮大家省钱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悦行天下，马上8月8号不是要开始了吗？前面给大家有那个早鸟优惠价，这个早鸟优惠价每人是可以直接减300块钱的，所以呢，大家在今天晚上24点之前，如果你能定下这个名额的话，最后还只剩下6个名额。如果你能抢上的话呢，那你就可以每人再少这300块钱，还可以用早鸟优惠价的这种方式，我们一起8月8号说走就走，咱们走一走云南的滇东南的线路。
0: 是的，那么省钱的方儿各种各样啊。都已经给各位安排上了，然后你只需要回复相应的关键词，比如说面膜，回复牡丹，或者是回复这个云南，旅行省的当然更多了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是来自于 Lizzo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Special。 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Hi, 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0: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

敏感肌可以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8: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趁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2: My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Yeah Yeah

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6: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音乐不停歇。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7: FM 90.0
0: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趁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把我所有热情要投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爱的名字，但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我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一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0: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简陋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My Radio。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0: FM 90.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

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蜜汁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一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最怕雨下的随意，无法回避，你是我搞不定的回忆，我无能为力，没有理由和你说我不想自老没趣，怎么又想起你了，劝自己下不为例，最近我还是到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妈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

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2: 我要鱼。拜托拜托们。

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00

9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睁开了眼，混沌之中彻夜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0: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呢好不了。
0: 为什么呢？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

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家。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两折。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两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来。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心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堇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我行我素我爱你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

郁可唯演唱的《我行我素我爱你》，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与朝阳共舞，流行音符在晨曦中轻起，让我们在清新的空气中，用流行旋律为你打开快乐的音乐之门，跃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王嘉尔 Sierra 的 Slow。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5: Happy holiday.

首陶喆演唱的《沙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在这宁静的早间，让流行音符为你吟唱，为你送上一份清新与轻松的音乐时光。接下来再来一起听着。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6: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5: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6: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5: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6: 是，
7: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1: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萧敬腾的《王妃》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与晨光共舞，流行旋律在空气中飘扬，让我们一同享受早间的音乐盛宴，为你带来一份愉悦与活力。马上为您带来王鹤野、黄龄的《过海》。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夏天护肤最怕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精华、乳液、霜还没有等吸收就糊了一脸的黏腻，皮肤油腻不说，闭口痘痘也是一茬接一茬。其实在高温暴晒和空调的三重夹击下，皮肤最需要的不是堆叠，而是精简。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套专为夏天设计的三步精简护肤，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50毫升，官方旗舰店买齐这三样要4890元，今天咱们只要899元一套带走，相当于2折。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把这份清爽的修护力带回家。咱们快速过一下这三样。新肌水是精华水的质地，不含酒精，在深层补水的同时调节水油平衡，熬夜之后湿敷几分钟，肤色就能透亮不少。精华的核心成分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和海洋锦细胞精粹，深入修护肌底，强韧屏障，质地清透轻盈，水润不油腻。很多混油皮的小姐姐说，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面霜呢，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抹开之后像化了水一样，几秒钟就会吸收变成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水、精华、面霜三步，清清爽爽过夏天。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了，绿宝瓶系列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而且比黑绷带更加适合在夏天用。官方旗舰店一套4890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899元2折秒杀，只要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全部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错过这一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你不必擒拿格斗样样精通，不必每分每秒都睁开双眼保持警觉，你不必在骄阳下站立，在大雨里匍匐，在狂风中负重前行，你不必在灾难来临时逆流而上，更不必面对战争和死亡，因为他们用一腔热血在为你守四方平安。八一建军节，致敬中国军人。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伴随着动人旋律，早安，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迎接新的一天，愿你充满活力和愉悦。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张惠妹的《不像个大人》。